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呢，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叫做《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齐天大圣，但每个人都可以笑对五行山》，记录的呢就是咱长春27岁的雪饼猴王铁柱。有人说呀，《西游记》讲的不是取得真经的故事，而是度过9981难的故事。27岁的王铁柱与猴戏有缘，在人生的起起落落当中，他身上也好似刻下了孙悟空的影子。只是命运翻转了过来，他并非神识所化，而是一步一个磨难。他被压在五行山下，却如大圣般扬名；他得偿所愿，却还在取经的路上。五行山下是齐天大圣最狼狈的时候，王铁柱的成名故事却从这里开始。2023年底，与许许多多大学毕业生一样，马上要从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毕业的王铁柱，也在马不停蹄地找工作。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多年的演艺经历，还登上过许多大的舞台，但成名的路还是遥不可及。恰逢长春市动植物园筹备打造西游记主题表演，正在招聘演员。为了一份稳定的收入，王铁柱报了名。从小演猴戏的经历，加上现场一连串的跟头，让他如愿成了这座公园里的孙悟空。然而啊，他的演出并不是在舞台上耍枪弄棍，而是趴在五行山造型的舞台山洞里，只露出脑袋和胳膊。很多人都说，这是我和导演组共同想出来的新模式。如今，人们不再满足于被动观看，而是更青睐主动参与、深度共情的玩法。头位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恰恰也拉近了人们和西游记主角的距离。2023年底的那个冬季，王铁柱开始了趴着的演艺生涯。起初呢，人们啊也并不在意，他常常是落了一头的雪，也没等来几个游客。后来因为造型别致，加上能够搭话，头位的游客渐渐也多了起来。2024年1月的一天，转机出现了。这时投喂的游客已经多了起来，工作人员预先准备的食物都吃光了，只剩下雪饼零食。于是一波波的游客领取雪饼，排着队喂大圣。一连吃了几大袋的雪饼，王铁柱实在忍不住了，用孙大圣的语调吐槽起来，说呀，这玩意儿太干巴了，嚼得我牙都疼，不吃不吃。

一边说一边扭着头躲避游客喂过来的雪饼。哎，这段现场被人拍成短视频发到了网上，很快呢也上了热搜。网友爆笑说，哎呀，这个大圣太真实了，按照网语的习惯呢，把它称为雪饼猴。自此呢，雪饼猴和他的五行山舞台迅速的爆火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纷纷感叹在这里西游文化有了烟火气。真正让流量扎根的是王铁柱的东北式幽默。网络上有一段时间掀起了不同意的系列，有小朋友来问他，想让他帮忙录一段视频，说我是雪饼猴，我不同意周一到周五上学。他一本正经地说，孩子啊，那就是做梦。又马上接着说，你猴哥这活都得大学毕业在这趴着呢。这段视频一出，网友又笑称他为劝学猴。一些东北网友说，他一本正经劝学的样子，好像我奶坐在炕上跟我唠嗑。凭着一份机智和唠家常式的亲切感，王铁柱成了最有趣的大圣。网络粉丝量持续增长到数百万，全网点击量攀升到数十亿次。取经路上，孙行者一难一难的过。用王铁柱自己的话来说，他20多年的人生也是三步一跨，五步一摇，七步一个跟头迈过来的。利落的嘴皮子功夫，扎实的猴戏功底，都来自儿时的学艺经历。他受到父亲的影响，王铁柱啊，从小也喜爱东北二人转，拿着 VCD 一遍一遍的看，父亲呢也支持他。11岁的时候送他去二人转培训学校学习，这二人转的功夫也是一遍一遍磨出来的，是师傅一棍一棍打出来的。小小的铁柱想家，但只是下课了定点哭，母亲心疼他学艺苦，却劝不动想放弃，只能偷偷抹眼泪。这孩子有天赋，这段话呢是王铁柱的启蒙师傅崔涛说的，更难得的是他能吃苦。2012年，吉林省啊举办二人转的大赛，师傅推荐铁柱和搭档去参加少儿组的比赛。得知父亲得到消息之后，开心不已，挨个的给亲戚打电话，请他们支持孩子。谁知呀，这也是父亲对儿子最后的托举。几天之后，一次交通事故带走了父亲的生命。年幼的铁柱奔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在哭，父亲已经穿好了寿装，他拼命的追，大伙纷纷拦着。意外呢也是接二连三，不久之后家中失火，还欠下了外债，家庭离散，爷爷奶奶也患病在身，厄运啊好像是要吞噬掉这个少年。这个时候铁柱萌生了放弃二人转的想法，他说呀，我爸不在了，我也不想学了。这个时候师傅鼓励他说，为了以后啊，铁柱咱要坚持。于是呢，铁柱就这样坚持了下来，不仅拿下了吉林省二人转大赛少儿组的冠军，还连续当了7期的擂主，成为年度总冠军，奖品被他卖了给爷爷看病。回家看卧病在床的奶奶时，他给奶奶表演了一段猴戏，学着猴子的样子抓耳挠腮，奶奶说不出话却哭了。他说呀，奶奶你放心，我能撑起这个家。后来呢，学艺的苦，求学的路，王铁柱坚定地走。幸而有社会的温暖，也有贵人的相助，他带着一身伤痕，面带微笑，终是走到了人们面前。成名之后，王铁柱曾经回到乡下的老房子，屋内陈设依旧，柜子里还有父亲送给他的二人转的扇子。离开的时候，王铁柱转身关门上锁，忽然抬头望着门框上的房梁说，原来呀，这里还有一个燕子窝，那里空空如也，人走了，燕子也没了家。他叹息一声，又默默找地方跪下，对着空空的老屋拜了一拜，就像西游记电视剧里重回灵台方寸山找师傅，却寻而未果的悟空一样。这个浸润在东北乡土文化中长大的年轻人，也诠释了咱东北人特有的人生态度，哭中有笑，笑中有哭。他不是没心没肺的狂欢，而是历经苦难后依然选择乐观的通透，是笑对五行山的

坚韧。脱离五行山之后，悟空踏上了取经路。原著中写道，心源归正，六贼无踪。人们常说呀，互联网时代流量裹挟了人生。作为一名青年演员，王铁柱想红也红了，却还追随着自己的初心。初次见面的那个下午啊，我看到王铁柱呢正在休息室里擦汗，猴脸面具放在一旁，上面印着一圈圈的言字。半个小时之后，他刚刚拍完一条短视频，里面的他努力追逐镜头，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喊，吉林的雪飘在空中是美景，挂在枝头是雾凇，落在手里是滑雪爱好者非常喜欢的粉雪。后来呢，这条视频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90余万条的点赞。但人们不知道的是，拍这条视频之前，他是靠退烧药才降下了烧到39度的体温。他有流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乡的文旅事业扛在肩上。无论是拍摄短视频、直播，还是线下的各种舞台演出，只要是有机会，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宣传家乡长春的美，来讲述东北大地的好，来邀请各地朋友来做客。很多外地网友都很喜欢他，除了欢笑之外，许多人呢在他身上也看到了东北年轻人融冰化雪的热烈。本地网友欣赏他说呢，当年二人转舞台上的小铁柱子，现在成为咱长春文旅的台柱子。不知不觉间，振兴东北四个字被越来越多人提起。刚刚过去的冬天，王铁柱把这四个字绣到了直径近2米的二人转手绢上，转之前都会展示给大家看，让手机屏幕前无数的东北游子深深的共鸣。也有人质疑，是不是作秀啊？他无所谓，喊2天3天可能是假，喊2年呢？他说，我爱这片土地。春节前后，王铁柱更是忙得团团转，在一次现场演出当中，他不慎扭伤了腰，当场倒地不起。等他再度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的时候，是被同事抬到了五行山的舞台上，他用手肘支撑着身体，一点一点从山洞里挪动出来，脸上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一抬头，给大家的却是熟悉的笑脸。他说呀，不想让很多朋友来了，连铁柱的面都没见到。现场很多人也都流下了眼泪。这股子带着东北烟火气的热乎劲儿啊，永远让人动容。有人说，冷了多年的寒地黑土，渴望有人点燃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把火呢，是年轻的火。如今王铁柱多了许多新的身份，长春文旅推荐官，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宣传推广大使，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公益助残形象大使，青年歌手、演员等。在长春的青年人才城里，他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这是长春市为了帮助青年人才解决初入社会困难所做的举措。五一期间，长春动植物公园依然是长春最火爆的景点之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里，都期待现场看看雪柄猴。五行山舞台上，王铁柱一如既往的古灵精怪。山前台下笑声轰然，记者沉浸在人群的笑声里，看，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齐天大圣，但每个人都可以笑对五行山。

关注下一个话题，最近几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指导督促部分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最近呢，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有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这一次的会议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下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

近日，上海嘉定警方侦破一起特大团伙房产交易诈骗案。一伙不法分子精心设计骗局，物色年轻小伙充当工具买家，联合房东、中介虚构总价1850万元的房产交易，以短期垫资流水为由诱骗第三人出资，再通过恶意报警、颠倒黑白的方式，企图侵占垫资钱款。警方穿透层层伪装，查清完整的诈骗链条，目前13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家住在上海嘉定远郊的何老伯一家原本生活很安稳，靠着勤恳劳作盖起了新房，儿子小何也有稳定的工作。然而呢，一通陌生来电彻底打破了一家人的平静。诈骗团伙盯上了小何，以高额长期报酬为诱饵，诱导其参与一场看似普通的房产交易。对方承诺，只要小何你出面签字买房，配合网签，3年间每月可获得5000元的报酬，所有贷款后续手续呢，均由团伙全权负责，无需小何操心。在利益诱惑之下，小何就稀里糊涂地网签了一份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全程隐瞒家人。为伪装成优质购房者，团伙还要求小何刻意打造富二代买房的假象，为后续的骗局来铺垫。2026年2月10号的中午，小何接到电话，说呢，对方要求他带着身份证和银行卡到嘉定城区的一家咖啡馆碰头。同来咖啡馆的有手握1850万元购房合同的房东和所谓的中介人员，还有为此次购房交易垫付277万元首付款的出资人李女士。虽然这位李女士不认识买卖双方，但她看到已经签字的购房合同，并被双方承诺的还款方式和报酬所吸引。按照15%的最低首付比例，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至少需要277万元的首付款。因此呢，李女士准备了一份总额277万元、为期1天的借款协议，并约定收取2000元的好处费。为了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李女士对买卖双方的征信记录和固定资产都做了调查，同时要求买卖双方都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当天下午呢，李女士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了转账，但是啊，李女士留了一个心眼儿，先转了借款金额的1/2，140万元。小何呢，在收到李女士转来的140万元之后，想通过柜台全额转给房东徐某。长期没有大额流水的银行卡突然进账了百万的资金，也触发了银行卡的反诈预警。为了让转账继续，中介立刻把购房合同送到了银行佐证，最终小何成功向房东徐某转出135万元。钱款到账之后，原本态度和善的房东、中介团伙瞬间就变了脸，主动拨打了110报警，谎称买家交易违约，恶意设套，刻意制造买卖纠纷假象，企图呢将诈骗行为包装成普通的民事纠纷，以此非法侵占垫资的钱款。民警到场之后，面对各执一词的当事人，很快察觉到重重疑点。你想哈，月薪仅3000多元的小何，没有任何资产的储备，却参与千万级房产的交易。面对询问也是一问三不知，全程状态反常。民警当即判断，这并非简单的房屋买卖纠纷，背后呢极有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诈骗的案件。随即把所有的当事人带回派出所核查，并启动资金溯源的调查。

0: 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高压锅呢，是很多人美食烹饪的搭子，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它一旦发生了爆炸，这威力堪比小炸弹。最近有一位吴女士，她用高压锅煮海鲜排骨汤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爆炸，锅盖呢瞬间飞出，并重重地砸中其头部，导致她当场昏迷，家属紧急将她送医救治。经过检查，吴女士的颅脑严重损伤，医生将其转入急诊重症监护室。万幸的是啊，四天之后，吴女士呢成功的脱离了生命危险。其实像这样的事情有很多，高压锅爆炸的事故生活当中也时有发生。比如在烟台，2026年的六月，烟台有一声巨响炸穿了厨房，高压锅锅盖飞进了天花板。早在24年的六月，在浙江温州，有一名女子用高压锅煮粽子时突发爆炸，右眼呢被炸伤。消防试验，高压锅为什么会爆炸呢？咱们来看看这个试验啊。消防员呢用双面胶封堵了高压锅的排气孔与安全阀，模拟日常使用中食物残渣堵塞泄压通道的场景，随后按照正常流程对高压锅进行加热。加热数分钟之后，锅内压力持续升高，突然一声闷响，高压锅被猛烈地冲开，高温的液体与蒸汽瞬间向外喷溅。试验现场的墙面、桌面也布满了食物残渣和水渍，旁边用于模拟人体的假人表面也被高温液体覆盖。消防员现场测量发现，喷溅范围可达2-3米，如果有人在旁边，极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烫伤。此外呢，锅内食物过多时也容易引发爆炸，因为当锅内产生压力的时候，食物几乎没有安全缓冲的空间，此时继续加热，压力呢随之增高，容易引发爆炸。那今天咱们来学习一下呢高压锅安全使用指南。首先，我们检查一下密封的胶圈，要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要紧贴锅盖的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裂纹，需要及时的更换。其次呢，我们要检查一下泄压阀和泄压孔。泄压阀要保证清洁无堵塞，能够灵活的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要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者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的释放。第三，要检查锅盖和锅体，锅盖与锅体的卡扣需要完好，扣合时要完全卡紧，确认咬合到位之后再加热。如果发现锅体有变形、划痕过深等情况，一定要禁止使用。第四呢，一定要确认容量，食物和液体的总量呢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你烹类豆类、粥类等容易膨胀的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来堵塞排气孔。你看哈，这位网友说的我比较赞同，他说我一般都是定好时间，高压锅在干活我就不干活，等高压锅活干完了我再上。高压锅确实很方便我们做饭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安全使用高压锅也是特别重要的。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最近有一款网红切丝刀凭借夸张的广告特效炫酷的产品演示，引起不少网民关注和购买。但是消费者收到货之后发现，刀具实际使用效果和广告画面相差甚远。很多人都说，谁能想到它的广告视频竟然是 AI 生成的呢？切丝刀不仅能够切丝，用起来都很费劲。有记者调查发现，当前 AI 虚假广告花样繁多，尤其是运用 AI 特效夸大产品的功能来误导消费者。这款切丝刀的 AI 广告看似是短视频创意，实则呢涉嫌触碰了多项的法律红线。根据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不得虚假或者引人误解。你像切肉如切豆腐，萝卜片落在砧板上自动变成细丝等，这些呀不是创意，是虚构产品功能，直接构成虚假宣传。相关人士也说，如果未经许可利用 AI 盗用自然人肖像进行商业推广，还违反了民法典关于肖像权的相关规定，涉事商家呢，既要承担广告违法处罚，还要赔付肖像侵权的损失。有一些商家在广告角落标注 AI 生成字样，想以此规避虚假宣传带来的法律责任。对此，相关人士指出，AI 生成绝不是商家和平台的免责牌。首先，广告是否合法，看的是它有没有虚假宣传，有没有误导消费者，而不是它是不是用 AI 制作的。其次呢，相关 AI 管理办法已经明确，完成标注不等于内容合规。标注呢，只是说明是怎么做出来的，不代表说的是真话。法律之所以要求标注，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不是开具骗人通行证。同时，

平台作为广告发布的载体，负有日常审核的义务。如果放任虚假广告上线传播，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在此，专家提醒大家，越是宣传效果天花乱坠、看似权威的广告，咱呢越要保持冷静。如果商品和服务超越了常识，更要提高警惕。针对 AI 广告真假难辨的问题，相关人士建议消费者可以通过多渠道交叉核验信息，甄别真伪。一旦被 AI 的虚假广告误导之后，咱们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首先呀，要收集证据，通过录屏、保存广告视频、 AI 推荐页面，防止对方删除，保留商品详情、下单凭证、聊天记录等。你也可以向商家主张退一赔三，如果协商不成，可以直接通过12315、12345来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你看啊，这位网友说的，我也在不同的地方多次看见，还有一些动心，想着要不要买，但是理智告诉我，真切的时候应该没有那样的效果，所以我没有下手。嗯，你还是非常理智的。

刚才呢，我们有说到 AI 做广告，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 AI 为大众投毒？问 AI 一种感冒药，它会推荐一款你从未听说过的牌子，说是临床首选。你查某个历史事件， AI 给出的时间、地点、人物说的是有鼻子有眼，但是你一查资料全是错的。当你刷到一篇看起来很像新闻报道的文章，来源不明，却引用了某权威机构的数字。如果遇到过这种情况，咱们不要急着怪 AI 傻，它不是蠢，而是中毒了。源头污染 AI 认知体系，有不法分子借助生成式引擎优化工具批量高权重生成虚假内容，如虚构产品介绍、虚假测评、恶意对比信息等，定向的投放至各类的网络平台。 AI 大模型在训练与检索增生阶段呢，会自动的抓取网络的信息，少量虚假内容经过迭代学习后就能固化为标准答案，最终呢输出失真的结果。还有一种叫做模型投毒，那就是隐蔽植入恶性操控后门，这种方式呢更具有隐蔽性与危害性。不法分子呢会通过模型微调、插件植入、接口篡改，在模型权重中嵌入触发式恶意指令。模型日常运行并无异常，但是啊，遇到特定关键词、产品类别时，就会自动输出预设虚假的信息，可定向操控榜单，误导专业认知，难以被常规审核识别，对政务、医疗、金融等关键领域 AI 应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还有一种叫做滋生蔓延，它的产业链呢，也是日趋的完整。当前 AI 投毒已经形成完整的黑灰产业链，从技术开发、内容生成、账号注册到批量投放、刷量控评、榜单操控，环环相扣。部分链条呈现跨境特征，极易被境外势力所利用。AI 工具被投毒之后呢，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生成大量的虚假信息、网络谣言。这些内容看似逻辑清晰、真假难辨，会通过社交平台、短视频等渠道快速的扩散，进而歪曲事实、误导社会认知、扰乱正确的舆论生态。比如编造某食品致癌、某药品无效的虚假消息来误导群众认知，引发恐慌，编造社会负面谣言，歪曲事实，煽动情绪，编造虚假政策解读、虚假新闻，让群众混淆是非，破坏网络的清朗环境。AI 工具啊，可以处理大量的数据，并且通过算法和模型来进行学习和预测，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工作，提高生产效率。但是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咱们呢一定要多核实、多求证，千万不要盲目相信、随意的转发，也要避免成为谣言传播的帮凶。网警也提醒大家，识别 AI 投毒的五大防范的策略。第一个策略，交叉验证，你可以多个 AI 平台对比。第二个策略，查证官方，你可以访问品牌机构的官网。第三个策略，保持怀疑，一定要警惕完美信息，谣言从来不缺包装。第四个策略，要求来源，你可以让 AI 提供信息的出处。

第五个策略进行专业咨询，重要的决策咱还是要找专业人士。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大陆演唱的一首新歌献给大家。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们一起聆听蔡依林的歌。这首歌是蔡依林的经典代表作品《日不落》，也是很多80后、90后的青春回忆。歌词描绘了浪漫的爱情画面，整首歌曲充满青春活力，也是蔡依林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

看我七十二变是蔡依林2003年发行的转型代表作，收录在她加盟索尼音乐后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由

陈振川作词，融合了嘻哈和舞曲的元素，也展现了蔡依林从少男杀手到流行天后的蜕变。一起聆听《看我七十二变》。

这首歌呢，歌名叫做《倒带》，也是蔡依林演唱的歌曲，讲述了一段无法挽回的爱情。歌词当中，终于看开爱回不来的无奈与释然，让它成为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分手情歌之一。即使时隔20年，这首歌依然能够触动人。

《爱情三十六计》是蔡依林2004年发行的经典舞曲，收录在专辑《城堡》当中。这首歌由国际团队创作，融合了电子舞曲和流行元素，展现了新时代女性自信洒脱的爱情观。一起来聆听。

今天你要嫁给我，这首歌是陶喆和蔡依林2006年合作的经典对唱情歌。这首歌以轻快的民谣风格和甜蜜的歌词，成为华语乐坛最受欢迎的婚礼歌曲之一。一起来聆听。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

0: 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您知道在埃及金字塔建起之前，是谁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畔首先点亮了人类的文明之光？那里诞生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城邦、最早的法典与学校，将历史的序幕徐徐拉开。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依据详实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带您重返那个辉煌灿烂的源头，深入探寻一个古老民族的兴衰更迭，亲历他们在文字、文学、法律与建筑上创造的惊人成就，感受那份穿越千年的智慧与回响。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苏美尔文明》。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您有没有想过，在金字塔还没有影的时候，地球上就已经有人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公元前3200年左右，两河流域南部突然冒出来一波人，他们干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明了文字，盖起了宏伟的神庙，搞出了复杂的社会分工，还发明出了滚印这种最早的私章。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苏美尔人，他们点亮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火把。这段历史呢，在学术圈里啊，有一个拗口的名字，叫乌鲁克时期。为什么叫这个呢？因为啊，当时虽然已经有了文字，但是苏美尔人压根儿没想过用文字来记录历史。他们发明的最早的文字啊，是用来记账的。今天收了多少大麦，明天发出去多少碗，记得清清楚楚，就是不记哪个国王打了胜仗。所以呢，学者们只能拿挖出来的遗址给这段时期来命名，乌鲁克晚期和杰姆迭特纳瑟时期。说到乌鲁克，就不得不提埃安纳区，这个地方被考古学家们挖了个底儿朝天，挖出来一大片建筑群，什么神庙 C、 神庙 D、 宫殿 E， 名字听起来挺唬人，但说实话，这些建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谁也说不准，毕竟那是6000多年前的老古董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能在那个年代搞出这么大规模的工程，没点组织能力绝对是不行的。就拿建材来说，盖房子用的石灰石得从6-70公里外拉过来，一块大石头从采石到搬运到工地要多少人力，还有那些石钉镶嵌的装饰得花多少功夫。有人算过一笔账，光盖一座安努塔庙，1500个人每天干10个小时，也得整整干5年。那这些人吃啥喝啥呢？考古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斜面碗，到处都是，大小还都一样。学者们琢磨着，这八成是当时发口粮用的标准粮具。楔形文字里“吃”这个字，画的就是一个人头对着一个斜面碗，这碗算是给自己在历史上留了个影。这个时期呢，还冒出来一个新鲜玩意儿——滚印。这东西比那些大神庙出现的还早，这是干什么用的呢？说白了，就是最早的私章。你想啊，那时候仓库里的东西多了，粮食、布匹、工具，总得有个办法来证明这是我的。 拿滚印在

在泥巴上一滚，留下个独一无二的图形，谁也别想抵赖。有些印章上刻的是祭祀场面，正中间总是站着个人，派头十足。有时候又是打仗的场面，还是那个人，要么在打俘虏，要么在旁边看着。这人八成就是当时的一把手，既是最大的祭司，又是最高的首领，学者们管他叫做祭司王。大房子盖起来了，印章用起来了，接下来就该轮到文字登场了。乌鲁克时期留下的泥板有5000多块，大部分都是在埃安娜挖出来的。这些泥板上刻的不是故事，不是诗歌，更不是历史，清一色的都是账本子，收了多少，支了多少，仓库里还剩多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苏美尔人发明文字纯粹是为了计算，东西太多了，账目太杂了，光靠脑子记不住，非得写下来不可。最早的字压根不像后来的那种楔形文字，都是画出来的，比如一个小人、一棵树、一个碗。苏美尔人自己编了个故事，说是乌鲁克王恩美卡为了跟邻国国王放狠话，一怒之下发明了文字。这故事乍一听挺带劲儿，可惜呀，它不是真的。学者们研究发现，文字这玩意儿跟更早的陶铸脱不开干系。那些小泥疙瘩用了好几千年，就是为了计数，文字算是陶铸的升级版。有意思的是，乌鲁克还挖出了一堆教科书，学者们管他们叫词书文献，其实就是把同类的东西列在一起。人表里列的是各种职业，容器表里列的是各种瓶瓶罐罐，树木表里列的是各种木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那时候不光有写字的人，还有教写字的人，甚至可能已经有学校了。最厉害的是那份人表，里头列出来的职业多得吓人，祭司、工匠、商人、农夫、士兵、官员、仆人，五花八门，啥都有。这份表后来传的到处都是，乌尔在用，埃布拉在用，连1000多年后的赫梯人还在用。一份清单能流传这么久，说明苏美尔人当年那个社会结构有多么复杂，复杂到后人抄了1000多年都觉得十分有用。现在挖出来的乌鲁克泥板八成以上都是账本，剩下的一成半就是那些教科书。账本记的是柴米油盐，教科书传的是知识学问，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苏美尔文明，务实精打细算，又充满了探索世界的劲头。通过一次阅读旅行，见证一个古老文明的魅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苏美尔文明，欢迎继续收听。楔形文字说白了就是笔画像楔子一样的东西，这里的楔子不是动物，而是一种固定东西用的楔形的木块。这名字也不是古人起的，是300多年前一个德国学者随口叫出来的，没想到就这么叫开了，一直啊用到了现在。苏美尔人管自己说的话叫土著语，压根儿就没有苏美尔语这个概念，这也是后来学者们才起的名字。他们发明的字最开始也不是楔形的，就是拿根尖棍子在泥板上画的线条，但泥巴这东西软，一笔下去，起笔的地方自然就压深了，变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小坑，写着写着，这种一头粗一头细的笔道就成了特色。到了公元前2500年左右，连刻在石头上的字都故意的模仿这种形状，楔形文字这才真正的定型。有意思的是，早期的文字压根儿不是把话完整的写下来，比如有块泥板上刻着二阳庙神伊南娜，这是什么意思呢？是送了两只羊给庙里，还是从庙里领了两只羊？放今天看，这信息含糊的能够气死人，但在当时这么写就够了，看泥板的人心里门清，
记账的人也知道自己记的是什么。文字发明出来不是为了把话说全，而是为了给脑子提个醒。这说明啥呢？说明啊，文字从一开始就是成熟的，不是说今天画个圆圈，明天能写个句子，后天才能记个账。文字一出现，想表达啥就能够表达啥，关键是写字的人觉得有没有必要。后来泥板上的内容越来越多，句子越来越完整，不是因为文字变聪明了，而是因为管事的人觉得光记关键词不够用了，得写清楚点，省得日后扯皮。字本身变得很慢，慢得以百年为单位才能看出点变化，整体趋势是越来越简单，越写越顺手，这也是人之常情。天天画那些复杂的符号，谁都想偷个懒。楔形文字本来是为了记苏美尔语造的，苏美尔语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跟咱们中文有点像。可后来出了个麻烦，别的民族也要用这套文字来记自己说的话。阿卡德语就不一样了，词儿多是两三个音节，用表意字去写就跟咱们中文写英文似的，别扭得要命。于是大改造来了，那些本来表示意思的符号开始被借来表示读音。比如画个剑的符号，本来念 T， 现在不管它是什么意思，只要发音是 T 的地方就用它来代替。这一下表意文字就变成了音节文字。那这改造到底是谁先搞的？两河流域南边的阿卡德人，还是北边叙利亚那块的埃普拉人？学者们到现在都还在吵架。埃普拉人兴起稍早一点，他们写的文字也确实更音节化，但不管谁先谁后，这个发明太关键了，文字从此不再是画意思，而是记声音。楔形文字就这么开始了他的跨国之旅，往东埃兰人借去了，记他们的埃兰语。这语言据说跟印度那边的达罗皮图话还有点亲戚关系。往西赫梯人也借去了，记他们的赫梯语，这可是印欧语，跟英语德语是远亲。再往后地中海那边的乌加里特人更绝，直接搞出了30个楔形字母，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字母之一。到了古波斯时期，舒利们在国家支持下量身打造了一套只有36个符号的楔形文字体系，几乎就是字母了。从表意到音节，从音节到字母，3000多年里楔形文字被无数民族借用，记录过好几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最后一块楔形文字泥板写于公元74年，那时候中国都已经是东汉王朝了。有人可能会问，表意、音节、字母是不是一个比一个高级呢？还真不是，这3种文字类型不是低级向高级的进化，更不是新一代取代老一代。表意文字发明出来2000多年后，音节文字才出现，又过了1000年，字母才诞生。但他们之间不是淘汰赛，音节文字出来后，表意文字照样用。乌加里特的楔形字母没有传下来，也不是因为它本身不好使。文字这东西只要够用就好，能够完美记录自己那个时代的语言就是好文字。至于后来为什么没人用了，那往往是人的问题，不是字的问题。改朝换代了，文化变迁了，原来写字的那波人没了，字也就跟着没了。楔形文字活了3000多年，看着多少帝国兴衰，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的只是几十万块泥板，沉默地躺在沙漠底下等人来挖。合上苏美尔文明这本书，最深的感触不是那些惊人的第一，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城邦，最早的学校，而是美苏尔人那股子务实的劲儿。他们发明文字是为了记账，编教科书是为了培养抄写员，连那些宏伟的神庙也不过是管理粮食的中心。6000年过去，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其实就在操心最平常的事儿：怎么把账算清楚，怎么把知识传下去。读这本书像是在和自己

己文明的童年照面，笨拙、认真又充满好奇。他提醒我们，文明不是突然长成的参天大树，而是一点一点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而苏美尔人就是最早弯下腰埋下种子的那波人。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苏美尔文明》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旧窗同僚说，苏美尔文明是一种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读者潇湘公子说，三天通读了一遍，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三点。一是中国学者书写的西亚史，读来有一种亲切感。二是围绕苏美尔文明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解读，既以苏美尔文明为核心，又由此散发开去，介绍了发现苏美尔文明的考古学发展及考古学家的发现，也讨论了围绕苏美尔未解之谜的争论。三是文学价值很高，作者本就是西亚领域的专家，曾亲自翻译过吉尔加美什史诗，因此不但内容的书写非常流畅，而且还从中拜读到他最新翻译的乌鲁卡基纳改革铭文，将苏美尔文明及文学价值的魅力深深地内化到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法老的宝藏》，文物里的早期中国，一醒惊天下，三星堆古蜀文明，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书中自有黄金屋，从宋代书架说起。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俗语，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出自赵恒《劝学诗》。当时印刷术已经普及，但书籍依旧价格不菲。在宋代，一套《太平御览》要用掉一个普通官员十年的俸禄，因此藏书被视为权贵的象征。坊间甚至流行“藏书等于藏金”的说法。许多士子倾家荡产购书备考，希望书中得官，书中得富。这句话既是励志口号，也是当时读书阶层对改变命运的真实渴望。在那个年代，书本真的可能换来黄金屋。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

0: 客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爱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期呢，有外卖骑手过剩的话题引发了热议，有的解读用模糊不精准的统计数据推导出行业严重的供需失衡，不够严谨，存在着夸大之嫌，只会加剧就业的焦虑。实际上呢，这个话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也曾经多次的出现。然而，外卖行业作为就业蓄水池之一，骑手数量水位上涨的问题确实牵动人心。从短期来看，这与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不无关系。畸形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导致大量人员涌入。那从长期来看呢，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依然是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这一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显现。从根本上来讲，必须从破解有活没人干来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有活没人干的本质不是缺人，而是缺好活，或缺与岗位技能要求相匹配的人。一方面，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太低，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职业发展前景也不明朗。另一方面呢，新技术新产业催生出大量新的用工需求，你像数据标注员啊、模型训练师啊、 AI 分镜师等新岗位也是层出不穷，而劳动者的技能一时还没有跟上。所以呀，需要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的用工缺口的原因，来改造那些需要补上短板的行业，让他们呢变得有吸引力。有一些行业过剩的劳动力自然会有序转移，同时通过精准的技能培训，更新劳动者技能，匹配新需求新岗位，才能有效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这个呀，可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就必须跳出就业抓就业的狭隘思维，树立大就业的观念。都说就业是民生之本，从来不是哪个部门的事情，必须从部门任务变成全域责任。此前也有多部门果断出手整治外卖平台内卷式的竞争，也就是看到了它负面的溢出效应。多地提示网约车司机饱和风险，就是引导劳动者根据市场调整更好的自主择业。这也启示我们必须把就业工作放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考量，来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维护就业市场的健康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于就业影响的评估。当前，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就业格局的新变化，推动了智能驾驶、无人配送、黑灯工厂等蓬勃发展。自是题中之意，但需要提前研判像机器换人、 AI 替人的影响，要避免没有就业增长的增长。在产业布局、项目立项、政策出台前，要算好就业账，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的相衔接，最大限度缓冲转型阵痛，才能够推动就业工作从短期失策转向长效的治理，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民生，从源头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的方式。所以说，朋友们，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敏锐捕捉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只有持续做大经济蛋糕，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就业压力。越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越要把就业摆在优先位置，以扎实举措守护千家万户的饭碗，凝聚起攻坚克难、稳步前行的坚实力量。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俗话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忽视了对眼睛的呵护。一些看似无害的小习惯呢，实则可能对视力造成长远的伤害。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伤害眼睛的习惯。第一个坏习惯，经常揉搓眼睛。很多人

人有揉搓眼睛的习惯，眼睛干啊，眼睛痒，揉了两下；困了，醒了，揉两下。经常反复揉搓眼睛的行为，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特应性皮炎患者。眼睛痒的时候揉搓眼睛可是真的舒服，可是我们的眼球呢，却在经历蹂躏。如果不注意手卫生，经常揉搓眼睛，就容易出现眼部细菌感染的情况，常见的有细菌性结膜炎、眼睑炎等。那如果注意手卫生，洗干净手再去揉搓眼睛，这个总可以了吧？当然不行，洗干净的手揉搓眼睛只会降低出现眼表细菌感染的风险。长期的反复的揉搓眼睛或者揉搓眼睛时对眼球施压力，则容易出现圆锥角膜、视网膜脱落等风险。另外呢，长期反复的揉搓眼睛刺激眼睛皮肤，会出现眼周皮肤粗糙、色素沉着，形成黑眼圈，绝对会影响颜值的。那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呢？当眼睑皮肤出现痒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洗净双手之后，轻轻的挠几下，避免对眼球施加压力。也可以用无菌棉棒轻轻的挠一挠不舒服的地方。如果眼睛里面痒，伴有白眼球发红，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揉搓眼睛会爽一时，揉完之后就会发现眼睛更红了，更痒了，而且容易出现球结膜水肿和眼睑水肿。眼睛痒的时候啊，也尽量不要揉搓眼睛，做一做眼部冷敷，会缓解眼睛红痒症状，并且呢，要及时的就医治疗。第二种坏习惯，连续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工作和生活环境中，长时间面对电子屏幕的各种光线啊、色彩等异常刺激，容易出现视频终端综合征。其主要表现为，长时间使用视频终端之后，屏幕眩光、照度不当、眼睛调节聚散、注视视差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眼部出现不适症状。同时呢，多会伴有头晕、肩颈酸痛、腰背疼痛等。视频终端使用时间超过4到6个小时，使用平面屏幕以及屏幕照度异常、频闪、色彩搭配失调、分辨率低下、图像清晰度低下等屏幕的相关因素，注视角度不舒适等人体工程学因素，均可增加发生视疲劳的风险。长时间的面对电子屏幕之后，容易出现眼干、眼痒、烧灼感、异物感、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眼部胀痛、眼眶痛等症状。出现症状的严重程度与操作时间的长短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很多人啊，在面对电脑屏幕高强度用眼之后，想放松一下。这个时候，你悄咪咪地掏出了手机，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把关注的账号狂刷一遍。殊不知，大脑精神得到了放松，而我们的眼睛却没有任何的放松。这眼睛啊，一直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那正确的做法呢，是面对电子屏幕或者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向6米以外的距离眺望至少20秒，让我们的眼睛休息放松一下。如果能够到户外再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眼睛也会更高兴的。很多人呢，有夜间睡前刷手机助眠的习惯，这种情况之下，最好开启一定的、相对柔和的环境照明灯光，把手机屏幕的自动亮度调节好，刷一会儿就赶紧睡觉，不要在暗环境下长时间的面对过亮的手机屏幕。第三种坏习惯，那就是滥用某些网红滴眼液和洗眼液。平时在临床工作当中，经常碰到患者啊，问医生说呢，平时应该点一些什么样的眼药水能够保养眼睛呢？有什么样的眼药水用了可以让眼睛看上去不红不黄、很年轻的样子呢？其实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网红滴眼液。
这些眼药水宣称有很多功效，比如保护角膜、缓解疲劳、强效凉感、恢复眼睛明亮、强力去红血丝，甚至是阻断蓝光等等。这些疗效啊，看得人心动不已。它们当中常见的成分是甲基硫酸新丝地明、牛硫磺、天冬氨酸钠、盐酸四氢唑啉、马来酸苯胺钠敏、氨基乙酸、薄荷脑等。那虽然医生开的正规的眼药水其貌不扬，但是它药物成分很明确，作用机制也很明确，也是国家批准临床使用的合法合规的药物，是真的能治病的。所以眼科的药物啊，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一边肆无忌惮的用眼，一边寄希望于使用一些药物来保养眼睛，这样呢只会让眼睛二次的受伤害。第四种坏习惯，长期使用眼部化妆品。这眼部化妆品包括眼线、眼影、睫毛膏、美瞳、卸妆液等。这些化妆品啊，主要通过机械摩擦、化学物质的迁移、化学物质的溶解、过敏反应、微生物感染等途径影响我们的眼睛。长期使用啊，容易导致睑皮炎与睑喙炎、结膜炎与结膜色素沉着、角膜炎与角膜异常、干眼症与睑板腺功能障碍等疾病。总之呢，没有养眼的神药，只有伤害眼睛的坏习惯。合理的用眼，改掉坏习惯，就是对眼睛最大的保护。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出门化化眼妆啊，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咱一定要注意方法，避免呢把化妆品弄到眼睛里面。另外不需要时的要及时的卸妆，彻底的清洁面部。

0: 吵吵闹闹也很幸福。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困扰啊？某一天早上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的脸也圆了，腰上的赘肉呢也一层又一层的了，体检的时候报告单上一连串的加号、上升号等等。这脂肪呢，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之一，但是过量的脂肪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的数据，2019年我国 11.98% 的心血管疾病死亡归因于 BMI 高于相对指数，也就是说肥胖。我们都知道，不合理的饮食结构、暴饮暴食等行为会使热量摄入超标，而多余的热量会转化为脂肪，从而造成肥胖。不过在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今天呀，咱就来为大家揭开长胖的真相。比如说你是一个帅小伙，之前呀这个也是啊特别的帅气，但是呢胖若两人之后，你一下子胖了30多斤，那人是怎么一步一步变胖的呢？这脂肪在身体当中的形成和存储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理过程，它涉及能量代谢、激素调节和细胞功能等多个方面。你吃进去的食物经过食道，先会进入胃部。胃呢，像一个搅拌机，通过有节奏的蠕动和收缩，把食物与胃液充分混合，把大块的食物变成细腻的半流质的食糜，为小肠的工作做好准备。咱们都知道，小肠是脂肪消化和吸收的重要场所，也就是当食糜进入到小肠之后，胰腺分泌胰液，胆囊释放胆汁。在胰液和胆汁的作用之下，食糜当中的淀粉啊被分解成葡萄糖，蛋白质呢被分解成氨基酸，油脂被分解成甘油和脂肪酸。中短链接的脂肪酸可以直接的被细胞吸收，那么长链脂肪酸和甘油呢，则会在小肠细胞之内再次酯化，也就是重新合成甘油酸酯，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脂肪。这么说吧，你吃掉的油脂此刻呢才算是正式的进入到了体内。不过呢，距离它们从动物身上的膘转移到你身上，中间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甘油酸酯需要一个交通工具，叫做载脂蛋白，它形成乳糜微粒，然后通过淋巴系统进入血液，启程前往肝脏。肝脏在脂肪代谢当中也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它负责脂肪的合成和转运。到达肝脏的路啊，可谓十分坎坷。脂蛋白、脂肪酶会攻击乳糜微粒，把它呢重新变成甘油和脂肪酸。在肝脏当中，有一部分脂肪酸又会重新的被转化为甘油酸酯，再次坐上载脂蛋白的运输车，通过咱的血液循环被储存到脂肪细胞当中。皮下的脂肪细胞是脂肪存储的重要场所。咱们的脂肪细胞啊，像一个个气球，随着脂肪的不断增加，这些气球逐渐膨胀起来。当脂肪越来越多，气球不仅会越来越大，数量呢也会不断的增加，人呢就会越来越胖了。适量的皮下脂肪可以保护内脏器官，但是过多啊，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内脏脂肪过多很容易导致腹型肥胖，这个肚子哈，也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除了饮食、遗传、激素、缺乏运动、睡眠和压力等因素，也会影响体重的变化。想要控制体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那几个字儿啊，六个字儿：管住嘴，迈开腿。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提示大家啊，当我们在这个夜跑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旁边啊，旁边的什么烤冷面啊、烤鱿鱼啊、油炸臭豆腐啊，这个咱们千万不要吃。接下来呢，给大家普及一份减肥的小贴士哈。第一呢，控制热量的摄入，避免过多的摄入高脂肪、高糖的食物，比如油炸食品、甜点、含糖的饮料等。第二呢，选择健康的食物，要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全谷物，选择瘦肉、鱼类、豆类、蛋类和低脂蛋奶品等优质的蛋白质。第三呢，要有氧与力量训练结合，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每周进行2到3次的肌肉的力量训练。第四种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晚上保证七到九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第五，管理压力，避免情绪进食，要通过冥想啊、瑜伽、深呼吸等方式来管理压力，也可以有效的控制食欲。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回来接着聊。最近一段时间，全网都在关注一件事情，叫做教师正当育人不该受委屈。我们的节目呢也曾经报道过这样的事情。打开热搜，一桩桩一件件真实的案例啊，看得人又心酸又气愤。比如尽职尽责教书的老师，小心翼翼育人的老师，依规管教学生的老师，他是不求名利，默默坚守一线的，他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屡屡遭遇无端的挑剔，无理的纠缠，反复投诉，恶意诬告。本该双向奔赴的家教共育，慢慢的变了味道，本该受人尊重的人民教师，活的是步步惊心。就在教育乱象愈演愈烈，无数一线教师寒心发声之际，有相关的报道，比如人民日报、半月谈两大权威官媒呢，也重磅的发文集中亮剑，直击当下教育顽疾，态度强硬，立场鲜明，那就是整治家校乱象，抵制恶意投诉，坚决为一线教师撑腰。不知从何时起，教育圈啊出现了最畸形的怪象，有一个很扎心的现实正在无数中小学上演。敢管学生的老师容易出事，不管学生的老师平安无事，严抓纪律的老师饱受非议，放任纵容的老师相安无事。很多老师呢也只是做了分内之事，学生违纪他依规批评教育，班风松散他严格整顿管理，学业松懈他耐心督促辅导。可就是这些最正常最本分的教育行为，一旦不符合个别家长的期待呢，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上纲上线，变成态度不好，打压孩子，师德有问题。你像近期全网曝光的多起热搜的事件，更是让人看透了这场畸形乱象。前段时间，复旦大学沈亦斐教授被家长连续两个月恶意举报的话题刷屏全网。作为深耕家庭教育数十年的专家，他只是客观区分了孩童日常打闹与真正校园霸凌的区别，说了几句公正专业的大实话。也就是因为观点不合心意，家长呢便反复的投诉，四处的举报，无端的纠缠，极尽抹黑刁难。无独有偶，各地频频爆出相似的案例，年轻老师拒绝家长特殊调座的要求，被长期私信辱骂，反复举报施压。班主任依规处理学生课间矛盾，不偏袒不纵容，被家长抱团投诉追责。任课老师严格把控作业质量，督促学生学习，被投诉施压学生不懂得减负。更让人寒心的是啊，从来不只是家长的无理取闹，很多学校面对舆情，面对投诉，习惯性的选择息事宁人，委屈老师，也不问是非，也不辨对错，只求平稳的过关，宁愿压下认真负责的老师，也不愿制止肆意闹事的家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最荒唐的局面，那就是老实教书的人受委屈，无理取闹的人占便宜。其实最该被保护的从来都是认真教书的老师。可能很多人忘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老师严管不是刁难是责任，老师较真不是刻薄是偏爱。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位负责任的老师会故意为难学生。老师的严厉啊，是希望孩子端正品行，好好学习；老师的较真呢，是希望孩子戒掉陋习，向阳成长。可是，当正常管教变成了风险，依规矩人变成了软肋，当认真负责要付出代价，坚守底线要承受非议，试问以后还有谁敢真心管你的孩子，用心教你的孩子了呢？那如果所有的老师都被迫躺平，佛系教学，不敢管教，课堂宽松散漫，纪律无人约束，错误无人纠正，看似皆大欢喜，最终买单彻底吃亏的，是不是还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孩子，也可能是您家的孩子呢？
教育最大的悲哀啊，从来不是老师不够温柔，而是良师寒心，劣气横行。很多官媒重磅纠偏，表示恶意投诉绝不纵容。所幸啊，今天乱象终于被看见，正义从不缺席。针对愈演愈烈的家教对立、恶意投诉、过度维权的乱象，刚才我们也说到，像人民日报半月谈也强势的定调，为教育正本清源，为教师撑腰发声。官媒也明确地指出，当下部分家长的无理

禅访、过度维权、虚假投诉、恶意诬告，已经严重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撕裂家校信任关系，伤害整个教育的生态。权威重磅表态，教师正常管教不属于违规，更不是过错，依规育人，严管学生是教师的本职与担当，坚决打击恶意投诉，杜绝谁闹谁有理，谁善谁吃亏。这一番发声啊，可谓似是字字铿锵，直击痛点，不仅给无数委屈隐忍的一线教师吃下一颗定心丸，更是为跑偏的教育风气强行纠偏。教育不能没有温度，更不能没有底线，尊师才能重教，护师方能兴教，风气正在回暖，教育终将向好。让人倍感欣慰的是啊，随着一系列负面案例的曝光，官媒的集体发声，整个社会的舆论风向也正在彻底的扭转。曾经只要有家校矛盾，舆论就盲目的偏袒家长，苛责老师，如今也越来越多的民众清醒理性公正的，他们感觉到大家开始理解老师的不容易，看见教育的辛苦，也开始抵制无理的维权，声援坚守讲台的一线教师，尊师重教再次成为全社会的主流共识。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肆意抹黑教师、随意恶意投诉的风气呢，正在收敛，包容理解、彼此尊重、双向体谅的家教氛围正在慢慢地回归。没有天生对立的家校，只有携手共育的初心。老师和家长从来不是博弈的双方，而是站在同一战线守护孩子成长的同行人。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说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你信任我，我不负孩子。愿从今往后，少一些无端的猜忌，多一份彼此理解，少一些恶意投诉，多一份相互包容，让坚守初心的老师不再寒心，让认真从教的教育不再卑微。也真心的愿每一位站在三尺讲台的教育人，敢管、愿管、放心管，堂堂正正教书，安安心心育人。愿咱中国的教育风清气正，师者无忧，学子向阳。愿所有良师被温柔以待，愿所有教育被真诚守护。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1: 风度，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老歌。那么所谓的老歌在你的概念里是什么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旧旋律，有很多新歌里面其实呢是有着那些旧日情怀的。最近两年呢，怀念青涩致敬青春的电影和歌曲很多，触动了多少人的这个怀旧的情绪，还有就是什么怀念初恋的那根神经啊。说到有关于怀念青春的歌曲，你最喜欢哪一首呢？在节目开始，我想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歌，叫做《初爱》。这首歌充满着怀旧的气氛，用弦乐和民谣吉他把你拉到青春校园的记忆里面去。这首《初爱》，杨宗纬用校园的初恋那一种爱来表达对任何事物都要找回初爱的那一份纯粹的力量。我很喜欢杨宗纬的声音，这两年呢，他的声音变得更有层次了，清亮少了一些，多了一些沙哑，但正是这些沙哑让人能听到欲罢不能的意味，那种要破不破和略带一些干涩的嗓音进到你的耳朵里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化学反应，就好像是微凉的风穿过你的耳朵，然后你就会想起自己的、别人的、小说的、电影里的那一些故事。杨宗纬一直是特别投入和认真的人，可能正因为如此，他的歌声才能够打动你的心。有人说百无一用是深情，可是如果他是杨宗纬的话，深情怎么会没有用呢？他就化成杨宗纬的歌声，穿过你的耳膜，穿过你的右心房、左心房，那么的温柔，好像所有的旧日时光都不会褪色，好像所有爱的勇气都不会让你羞愧。这原声的爱的力量 就是所谓的初爱吧。一起来听杨宗纬《初爱》。

希望杨宗纬的声音也可以打动到你。这里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怀念过去某个时刻的生活，可是其实没有人可以左右你的人生，只要你多一些勇气去坚定自己的选择，向所有美好的旧日时光道歉，因为我将你们赋予了一个不珍惜的曾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那些歌，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情。希望我们在电波当中分享到的这些歌能够打动到你的心。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呢，实际上奠定了莫文蔚她自己的歌唱风格。1997年的一支作品，它让莫文蔚彻底从歌坛的票房毒药当中走了出来。一起来听《电台情歌》。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

这首歌叫做《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三位歌手的合唱，你能听得出来他们的声音吗？罗大佑、周华健和赵传，还有李宗盛。对，其实是四位歌手啊，刚落了一个，把赵传给忘了，对不起。罗大佑、周华健、赵传和李宗盛四个人来合唱的这一首歌，这其实呢，真的是一首老歌了，1991年的一首作品。好像这一首歌的传唱度不算特别的广，但是呢，在这个中国最强音的12强致敬导师的舞台上呢，把这首歌拿出来唱过。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陈慧琳，我一直觉得陈慧琳呢还是唱粤语歌最动听，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是有国语的版本，国语版呢叫做《不要说抱歉》，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听到的是她最初的粤语版本呢。粤语版本是出自于2004年陈慧琳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是非常简单的这个配乐，只有这个钢琴版的配乐啊，编曲上没有很多花哨的动作，直接就是钢琴曲做主旋律，再配上一点点的小提琴作为点缀的，非常动听的一首歌，陈慧琳，对不起，不是你。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听到的是周杰伦，周杰伦呢在早年的时候出过一首歌叫做《听妈妈的话》，非常的火，然后呢他觉得不能这样不公平嘛，也要为爸爸写歌嘛，所以呢在他去年的新专辑里面我们听到了这首《听爸爸的话》。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

0: 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车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有多少爱可以胡来。
12: 两对夫妻，三段情，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孩子，一瓶考验爱情的毒药，不忠连环节，爱情的毒药究竟毒翻了谁？警示通言之有多少爱可以活来，即将播出。
13: 这是发生在河北省一家制药公司的真实故事。两桩婚姻，4个男女中啊，居然有3个人对配偶不忠。

0: 唯一那个忠于家庭的男人呢，也没有理解爱的真正含义。他在接连三个月无数次的对情敌追问我俩谁更爱他的游戏中呢，上演了一幕以毒殉情的闹剧，走上了杀人泄愤的犯罪道路。
1: 李进和于海燕，冯大庆和柳岩分别是两对夫妻，四个人都是河北一家制药厂的职工。于海燕婚前的追求者不少，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可以算得上是当时的厂花。然而她最终却选择了条件一般、长相平平而且不够浪漫的李进。她觉得她当丈夫合适，结婚后李进包办了所有家务活，把于海燕宠得像个骄傲的公主。
0: 比较而言啊，冯大庆和柳岩的关系呢不太和谐。起因呢来源于一次体检。2007年的4月呢，冯大庆带一家人到医院做常规的体检，体检结果呢是他亲自去拿的。他的目光呢漫不经心地瞟过三个人的血型报告单，突然开始发愣了。原来8岁女儿居然是 O 型血，与他和柳岩的血型呢是不符的。以他的医学常识啊，他俩绝不可能生出O 型血的孩子。冯大庆傻眼了，难道自己疼了8年的女儿不是他亲生的？那么这个孩子是谁的呢？那个男人又是谁呢？
1: 冯大庆很想将血型报告单一把摔到妻子脸上，然后质问他，但他又害怕自己记错血型配对常识，更是心怀侥幸心理，也许是医院查血时失误。大概在这个时候，任何男人都不愿意主动戴上一顶绿帽子，况且这帽子已经戴了至少9年。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心情中，冯大庆最终没有向柳岩挑明此事，他甚至没有勇气去查阅血型的相关知识。他唯一想做的是逃开那个令他心生猜疑与羞辱的家，于是他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在外面应酬，或是与同事们出去吃喝玩乐，也懒得回家。一个不愿意回家的男人应该是个有故事的男人，冯大庆就甘心戴着绿帽子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有多少爱可以胡来》。
0: 性格开朗的于海燕和冯大庆呢很谈得来，两个人呢又在一个部门工作，而且冯大庆呢又是部门的领导。于海燕虽然这个时候啊已经是为人妻母，可还保留了小女生一样的清纯与活泼。而对于于海燕来说呢，风趣幽默的冯大庆啊不仅是位好领导、好大哥，更是个会讨女人开心的好男人。
1: 2007年5月的一天，冯大庆和于海燕随单位其他同事一起聚餐后去歌厅唱歌，大家都喝了酒，兴致都很高，你来我往的抢话筒飙歌。冯大庆和于海燕也和平时一样来了一首《知心爱人》，这首歌是他们的保留曲目，一向配合得很好。而这次冯大庆却表现得欠佳，唱完之后冯大庆躲到一边，拿着一瓶啤酒口对口地喝着。于海燕看出了他的孤独和忧伤，他心里莫名一动，走了过去。于海燕装作往他手里塞话筒的样子，巧妙地夺过了他的酒瓶。
0: 冯大庆呢，从于海燕的目光中读到了关切，他的心里此时微微一颤。此时的屏幕上呢，又是一首两人经常合作的曲目，叫做《迟来的爱》。这次啊，他们配合得格外默契，似乎就真的像一对老情人。唱到最后呢，他们的手还拉到了一起，彼此对对方的感觉就像密电码一样从指尖传了过来。
1: 不该牵的两只手牵到了一起，你可以不忠，我就可以不义，出轨之路各走一步，爱情的沙场究竟谁是赢家？连环劫难是又真正伤害了谁？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有多少爱可以胡来》。
0: 因了那一次的牵手呢，于海燕和冯大庆两个人似乎就多了一份默契。下班的时候啊，经常是磨蹭到最后，以便两个人呢一块走，或者是多说几句话。6月1日晚呢，下班的时候啊，他们又一同走出了单位的大门，走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冯大庆啊，此刻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对于海燕说：“送给你的礼物。” 于海燕就惊喜地问，是什么呀？怎么想到给我送礼物呢？冯大庆此刻笑着说，2月14日应该是李静给你送花，3月18日单位给你发妇女用品，我别的时间没理由送你礼物给你，不过儿童节可以，你本来就像个孩子嘛。于海燕被冯大庆说的是双颊绯红啊。
1: 于海燕打开盒子，发现是一枚美丽的胸花，冯大庆告诉她，这枚胸花的图案是虞美人，正好你也姓虞，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觉得特别适合你，你戴上看看。于海燕说，李进现在就种了好几盆虞美人，花开得特别好。他说着羞涩地接过胸花别在衣服上，待他抬起头，冯大庆正用火辣辣的眼睛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交汇的刹那像电击了一样，又互相躲闪开。冯大庆用低低的声音说，今天有部美国大片，咱们去看电影好吗？于海燕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她拿出手机当着冯大庆的面给丈夫打了个电话，编了个谎。她让冯大庆也给家里打个电话，冯大庆却说不惯她那个臭毛病。于海燕清楚他们夫妻有矛盾，也没再说什么，两个人先去饭店吃了点饭，然后就进了一家电影院。冯大庆特意点了个包间，电影开始放映了，冯大庆和于海燕看了不久就紧紧地搂抱在了一起。黑暗中，两个被激情冲昏了头脑的男女一时忘记了彼此的身份，彼此的家庭。
0: 于海燕呢是个任性的女人，虽然在心里说是在寻找真正理解和相爱的人，但想到李进婚后6年对自己的好，还是呢有些内疚的。一天呢，她走进丈夫工作的花房，看见那几盆虞美人呢，不禁感叹道，真漂亮。说着呢就要去摸那花茎上结出的果实，李进呢大声制止她，别动。于海燕呢吓了一跳，李进告诉她，这花虽然漂亮，但全身呢都是毒，尤其是果实，要是不小心吃到嘴里啊，会出人命的。于海燕听着丈夫的话，觉得是那么索然无味，还是冯大庆啊更懂得浪漫。
1: 在与于海燕交往中，冯大庆越来越肯定自己对她是真心的，他决心想方设法要和她真正在一起。2009年3月的一天，冯大庆在和妻子柳岩大吵一架后，终于摊牌了，要想让我平时按时回家，把心放在家里也可以，只要你敢和我做件事。柳岩问他什么事，冯大庆盯着柳岩的眼睛说，我要和孩子去做亲子鉴定。柳岩一听，眼神就有了些许慌乱，但他嘴上却说做就做，谁怕谁。
0: 鉴定结果出来了，孩子呢果真不是冯大庆亲生的。冯大庆心里此时很不是滋味，这虽然在他的意料之中，但真相确实摆在面前，哪个男人怕是也难以接受吧，因为他对孩子还是有感情的。
1: 冯大庆脸色苍白地冷笑着质问柳岩说，那个男人是谁？我戴了10几年的绿帽子，竟然一点没有察觉。柳岩咬着嘴唇不肯说出那个男人究竟是谁。冯大庆气血上涌，他真想找根棍子撬开他的嘴，逼他说出来，哪怕他只是辩解，或是反过来骂他对他的冷淡，或是编个被人强暴之类的谎言，他都会感到舒服一点。但柳岩就是一言不发，冯大庆看出来了，他是在宁死保护那个男人。他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我不会告诉你那个人是谁，我也不会和你离婚的。
0: 冯大庆呢看出了妻子的软弱和可怜，他觉得再追问那个男人是谁啊，对柳岩来说是个折磨，对自己呢也是件非常羞辱和痛苦的事，反正呢也不想和他过下去了，他爱跟谁就跟谁吧。想到此啊，冯大庆心里甚至有点窃喜，因为他毕竟找到了真爱。
1: 妻子柳岩的隐情暴露，他是否会接受离婚的事实？这一对夫妻问题已经明朗，那一对呢？李进又是怎么知道事情真相的呢？他又该何去何从？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柳岩却不甘心，她突然想到，为什么丈夫会这么坚决地提出离婚？会不会有别的隐情？ 于是他去通信公司调出冯大庆的手机通话账单，发现了其中一

0: 一个号码反复出现，最长的一次通话时间竟长达一个小时，而那个号码竟是那么熟悉，那是于海燕的电话。原来是这两个人混在了一起。刘元想，现在和自己站在一起的，怕是只有于海燕的丈夫李进了。他找到李进，把情况告诉了李进。李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 他摇着头说：“不会的，肯定是你搞错了。大庆是我哥们儿，他们不会干对不起我的事的。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李进不高兴的把柳岩轰走了。2009年4月的一天，于海燕呢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在两个男人的心里啊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冯大庆呢对于海燕说：“我肯定这孩子是我的，当然呢你不愿意留下他，我也能理解，我不急。” 反正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因为我已经向决心要和你结婚，我呢已经向柳岩提出了离婚。于海燕问道：“他能痛快答应吗？”冯大庆说了：“这由不得他，他欺骗了我十几年，女儿根本啊就不是我亲生的。”听到这儿啊，于海燕流下了眼泪，她哭着说：“我们和那个人又有什么区别？我们不也是在骗李进吗？”冯大庆听完，顿时无语了。
0: 再说李进，他黑着脸陪于海燕去医院做了人流手术，然后回家给妻子煲汤。于海燕看着忙忙碌碌、一言不发的丈夫，心中有愧。她躺在床上，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李进开始频繁的找冯大庆。从4月份妻子手术后到6月底，他们进行了10多次的谈话。李进有时候是恳求，有时候是痛骂，还有的时候他又什么也不说。
1: 在家里，对于海燕，他基本就是不怎么说话，只知道埋头干家务做饭。于海燕害怕了，她怕李进会憋出病来。再说他们还有孩子，她舍不得孩子。她告诉冯大庆，还是分手吧。冯大庆呢，被虚幻的爱情美景啊，此刻搞昏了头脑。他不停的用追求真正的爱情无罪，没有爱情的婚姻呢是不道德的说法来鼓励于海燕。
0: 他甚至呢试图以此来劝说李进，让李进呢退出，成全他们两个。2009年6月，绝望的柳岩和冯大庆办理了离婚手续，女儿自然由柳岩抚养。柳岩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暂时保密，离婚不离家，因为孩子还小，等孩子大一点，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再说。冯大庆答应了。
1: 一方离婚已成定局，另一方却死守婚姻不放。一瓶毒药考验爱情，是你死还是我亡？两个男人上演了一场怎样的闹剧？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李进得知冯大庆离婚的消息啊，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他在又一次与冯大庆的谈话时呢，问起他一直萦绕在心头的疑问。
0: 你和于海燕到底好到哪一步了？冯大庆毫不掩饰地说：“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李进当头给冯大庆一拳，然后气冲冲地跑回了家。他进了家门，一把抓住于海燕，这是他第一次对自己疼爱的妻子挥起拳头，使用暴力。他一边打一边哭，一边骂。
1: 我这么爱你，什么都舍不得让你做，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来对我？于海燕木然的接受老公的惩罚，一言不发。李进决定呢，还得狠狠的惩治冯大庆一下，要不啊，他出不了这口恶气。于是呢，他策划了一套喝农药考验真爱的方案。6月30号下午，他把冯大庆呢约到自己的花房，开门见山的说：“我很爱于海燕。” 为了他，我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呢？你到底爱他到什么程度？冯大庆说了：“为了他，我也什么都能做，豁出去命哈，我都不怕。”李进说：“好，有种，那咱们就用命来试试谁更爱他吧。”说着呢，他就从花盆中间拿出了两瓶绿色的瓶子，将其中一个递给了冯大庆，自己呢拧开另一个瓶盖说：“现在咱们就证明吧。”
0: 冯大庆想谁怕谁呀，随之也拧开了瓶盖。李进仰起头开始喝瓶子里的东西，冯大庆也不假思索地仰起头，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喝了大约一半，他感觉味道不对劲儿，嗓子也有烧灼感。 他放下瓶子，仔细看瓶子上的字，他看见了敌敌畏三个大字。再看李进已经喝完了一瓶，他以为李进要和自己一起殉情，已经感到头晕眼花的李进硬撑着说：兄弟，咱死了，家里人怎么办？快去医院吧。
1: 冯大庆不知道，其实李进那一瓶是水不是药，他是想害死冯大庆，但那一句兄弟却让李进心里翻江倒海。他恨是恨冯大庆，但两个人以前关系毕竟还不错，而且他罪不至死啊。再说如果冯大庆真死了，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杀人偿命，自己也活不了，孩子怎么办？老婆怎么办？父母呢？
0: 清醒过来的李进很快拨打了急救电话，由于抢救及时，冯大庆并没有大碍。警方在当天下午传讯了李进，李进对自己下毒的事实供认不讳，随即他被拘留。看到丈夫被警察带走，于海燕大哭了一场，觉得自己的出轨不仅害了丈夫，也害了冯大庆。她感到了后悔和深深的自责。脱离危险的冯大庆也开始审视他和于海燕的感情，慢慢意识到他们的错误。他主动找到单位领导，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单位为李进向公安局陈情。
1: 在冯大庆的争取下呢，单位给法院出具了一份监管请求书。不久啊，当地法院认定李进犯有故意杀人罪，但系犯罪终止，因此啊，依法是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监外执行。案情虽然是尘埃落定了，但那段感情纠葛在两个家庭中的阴影是无法消除的。有一首歌呢是这样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爱情本来就稀缺，走掉了竟然还想他重新来过，不是痴人说梦吗？即使偶尔有的可以回来，那前度的流浪和去年的桃花恐怕也找不到那昔日的感觉了。既然爱情不能重来，难道就可以胡来吗？而你又有多少时间，多大的精力，多少真实的情感可以胡来啊？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十号令，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

0: 您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大家常说一句话，什么呢？大丈夫一言既出是驷马难追啊。但是有个男的他却出尔反尔，那说出的话都不叫话呀，跟咱们干好事的这个小伙子简直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么的了呢？说呀，8月18号下午2点钟左右，家住亳州市区的张峰接到了媳妇电话，说岳父脑血栓犯了，情况危急，他呀是赶紧拦辆出租车赶回老家。到家之后啊，张峰和媳妇呢一起扶着岳父上了车，岳母啊也把住院所需要的钱物啊衣服啊放到了车的后备箱。大概是下午3:40左右吧，他们呢到了位于市区的华佗中医院。张峰说了，说我从随身的钱包里掏了钱付给司机，说刚进医院没多久啊，这岳母突然喊了一声，完了，糟糕了，这钱呢落车上了。这张峰的媳妇想起来啊，说丈夫曾经用出租车司机的手机给他打过电话，于是呢他是赶紧翻出通话记录给司机回拨过去。电话接通之后啊，这张峰说了，说喂，司机师傅你好啊，我是刚才坐你车的，我有个包啊落在后备箱了，你能帮我们送过来吗？这电话当中呢，司机说了，说他呀在火车站附近，让张峰家人过来拿。考虑到来回耽误时间，张峰说了，说师傅你这样能不能你现在把这个东西给我们送过来，来回车费我付给你。哎，之后吧，司机是答应了。过了没多久啊，这着急的张峰再次给司机打过去电话，这时候司机的回答是正在外面送人，一时过不去，让张峰家人再等一会儿。而之后呢，张峰和岳母啊带着岳父办理住院手续，同时安排女儿婷婷和婷婷的舅舅在门口继续等待。大约4点钟的时候，张峰妻子再次给出租车司机打了电话，这次啊对方说这就到了，这就到了。听到这话呀，张峰的媳妇儿是喜极而泣，赶紧说哎呀谢谢师傅啊，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这后备箱的包里头啊是我给我爸治病的40000块钱救命钱呢。听到这儿啊，这出租车司机迟疑了一下，说知道了知道了，那个这就到。然而家人左等右等还是没等着好心司机，再拨打司机电话一直没人接，之后啊竟然关机了。哎呦我天哪，按捺不住的张峰啊让女儿婷婷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当中110接线人员说，这是当事人自己弄丢的，不属于刑事案件，只能尽量帮助寻找。而之后呢，张峰的家人已经通过医院调取了当时的监控录像，但是由于视频截图太模糊，只能看到一辆绿色羚羊出租车，甚至连车牌都看不清楚。老人的孙女婷婷说了，说姥爷呀曾是抗美援朝的战士，战争期间受伤，左腿落下残疾，加之脑血栓的影响，现在双腿都很难活动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之后，作为家属应该咋办呢？昨天下午110指挥中心的这个报警中心一个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啊，查询到了张峰家人报警时的通话录音。在理清事件之后，110指挥中心协调当地派出所民警给张峰家人打去电话，进一步核实了情况。那么傍晚的时候啊，这位民警说了，说这个按照张峰家人的描述，这类事件呢，公安部门并不具备管辖权，派出所无法立案调查。他建议当事人可以通过这个运管处查到这辆出租车，并且通过自诉的方式到法院起诉出租车。那么截止到现在，这名出租车仍然没有，这个出租车司机没有出现。朋友们，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跟光天化日之下抢没有什么区别呀。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一个人明明知道车里拿的是人家的救命钱，家里人什么也不差你的。咱们在节目当中常说呀，说钱呢这东西咋来咋花，这玩意儿都有说的啊，咋来咋花这都是说的。你说拿人家救命钱就这么跑了，40000块钱就能买你一条命了，买你一张脸了，买你在这个城市将来生活的权利了，买你的人品，买你的良心，真不值钱呢啊。怎么就能忍心不还呢？拿人心比自心，如果你们家人救命钱也丢了，你什么心情呢？是不是？ 你想要什么报酬，你直接跟人家张嘴说呗，你不能把人钱都拿走啊，对不对？这什么人品呢？这是，哎，而且胆儿还特别大，拿着这个手机号也掌握了。哎，我就奇了怪了，就是这个事儿我不太懂啊，我只是通过我这个自己的个人的想法，我在分析这件事情。收音机前好朋友如果知道的，可以跟风来说一说，聊一聊。就这个情况，咱们的警察同志就不能帮忙吗？就是不能立案吗？就丢了之后，这明知道是有钱了，完了他就把电话就这么挂了，关机不接了，就消失了，就拿4万块钱就跑了，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就没有办法就治他了。那我怎么就不信这事儿了呢？啊，太可恶了，真的哈，这什么人都有啊。不过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就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发达，想抓一个人那不轻松加愉快的，早早晚晚的事儿。这这样人抓着他，真的几个大嘴巴，当时就抽他脸。你不说打人不打脸吗？哎呦我天哪！但这样的人呢，我看没啥意思。说有28个人上飞机登机遭到拒绝了啊！这是为啥呀？机票也买了，安检也过了，登机咋就不让呢？怎么回事？听凤跟你唠唠。说19号的时候啊，老佛爷的猫在微博上爆料了，说南京到桂林旅游的残疾人车友团体今天呢在两江机场过了安检之后却被拒绝登机。与此同时，在微博上也有其他的在场网友发布微博说了，说一对去南京的旅客由于里边许多残疾人带拐杖，机组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登机，现场比较混乱。那么没有相关规定，安检能过暂不能登机，问题又出在哪儿呢？昨天下午，咨询处的工作人员也证实确有此事。这个工作人员说了，说航班号是 SC4728 的飞机啊，原定计划呢是12点从桂林飞往南京。航空公司为了是这个山东航空，但是呢，昨天下午吧，有28个残疾人登机，被机场的工作人员拒绝了，理由是航空公司规定每个航班搭乘的残疾人不能超过2名。那么这批乘客并不买账啊，他们呢十分的焦急啊，也做出了一些不理智的事情。根据现场网友说了，这些残疾人堵住每个登机口，和机场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两江机场的工作人员，咨询处工作人员说了，说原计划12点多起飞的航班一直逗留了3个多小时，下午3点多钟山东航空公司松口，允许这28个残疾乘客登机，这航班呢才正式起飞了。你说这个事儿闹的两方不愉快，你航空公司是否真的有这样的限制呢？如果说有这样的限制，为什么又松口让这些残疾朋友登机了呢？这些残疾朋友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就非得用这种极端暴力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呢？哎，有时候这玩意儿吧，没法说，朋友们，你看啊，说现在老百姓民间总说一句话叫什么呢？说这个柿子都挑软的捏。有的时候出门啊，朋友就说了，你出门你不硬气一点真不行。我也发现了，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哈。很多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我是一个比较讲求原则的人，我相对来说很讲求原则的人，就是有这个规定我就按这个规定去做，我通常情况下我不会多说话啊，就确实是这个样子，我有这样一个生活习惯在生活当中。可是我发现有的时候这真不行啊，有的时候你就不吱声，你不张嘴，这真是啊。这很多的工作人员呢，包括很多的办事人员呢，这办事啊真是挺差劲的，那哪哪都是这样，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么残疾人乘机是否真的有限制呢？那么根据残疾人航空运输办法当中啊规定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条款。根据了解，航班座位数呢是51到100个左右，不得载运无人陪伴但是需要他人协助的残疾人超过2名，含2名，就是航班座位数在51到100个的时候。那航班座位在101到200个的时候，不得超过4名，含4名。航班座位在201到400个的时候，不得超过6名，含6名。航班座位为400个以上的时候，不得超过8名，含8名。朋友们听懂了吗？就是两个涨。那么山东航空桂林飞南京的机型是波音737-800，座位数是100多个，残疾旅客数最多不能超过4个。这个规定啊，深圳航空、东方航空也证实是确实有限制。那么一位航空业内人士说了，说飞机的环境啊毕竟不同于平地，各种条件都很特殊，比方说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有冲击力啊，空气当中气压比较低，诸多情况对于乘机人的身心状况都有要求。所以说航空公司啊在很多的措施其实呢都是为了确保咱们残疾人士的权益，这种呢并非是歧视性条款。那相关人士也说了，残疾人分很多种，比如说坐轮椅的， 人多了，这轮椅上飞机之后放哪儿是个问题，碰到选机位还必须得安排工作人员送等等，这些都是客观原因。那么朋友们，有朋友就说了，对于这样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你说刚才咱们还提到一个词，这什么情况呢？这是一个这个南京到桂林的残疾人车友团体，车友团体啊，一波咱们一块儿出去玩，肯定不是三个五个，不是十个吧，就至少得十个八个吧，对不对？那么这两年呢，实话实说，不少的全国两会的委员们呢都有关于这个残疾人乘机这个相关的提案，一些自身就是残疾人的委员也经常坐飞机，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会让他们感觉到残疾人在乘坐飞机方面有很多的不方便，比如说连续飞行三个小时以上的飞机，设置机上轮椅以备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上卫生间，这些需求是使用，对吧？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的，人有三急嘛，很正常。那么许多委员也呼吁说了，国内航空公司应该修订相关的规定，补充有关的硬件设施，多一点尊重意识，给残疾旅客更多的关怀和更好的服务。比如说国内飞机上增加机上轮椅，增加男性空乘人员，尽量安排残疾人在前排就坐，方便上下飞机。如果说没有机上轮椅，飞机时间长的航班将应该把这个残疾人安排在靠近卫生间的座位，以更加的人性化。这都是很简单的一些哈，但凡用点心都能够做到。那么在国外都怎么做的呢？航空公司是怎么做的呢？说国外啊，不少航空公司不仅不能限制机上残疾乘客的数量，还要为残疾乘客提供方便出行的硬件条件。说在美国吧，美国运输部2009年发布了不歧视残疾人的空中旅行规定，要求航空公司必须确保新的飞机上至少50%的过道座位有可以移动的扶手啊，50%的过道座位有可以移动的扶手。在超过一个过道的飞机上，有的飞机咱们说大飞机啊，它中间可能有两个过道啊，这个确保至少有一个无障碍卫生间。那客舱里呢，还应该准备客舱轮椅，以方便残疾旅客上下飞机或者上洗手间。残疾人也不会佩戴胸卡或者其他特殊的身份标志，不会和别的旅客有明显的区别。那目前呢，国内的三大航空公司都有涉美航线，在这些航线上啊，中国的航空公司也都遵守了这个规定。比如说南航在广州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上啊，就取消了对于承运残疾旅客人数的接收限制，机上也准备了客舱轮椅。朋友们，我刚刚啊，我多的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多说，我把这个目前来讲咱们国内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航空公司的一些做法，包括一些国外的情况，跟大家就交代了一下。可能啊，就是确实啊，不同国家之间可能有一些差异，种种差异，比如说硬件条件上的差异，比如说这个文化理念上的差异。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不变的，人和人应该是平等的啊，对吧？人和人应该是平等的。那么既然有的地方能做到，为什么咱们就做不到呢？可能制度上和硬件上我们不能说说改就改，比如说飞机说换一批就换一批，这个不现实。那比如说制度，今天昨天这样今天这样，咱们也知道凡事需要有过程。但是我觉得有一样咱们是随时可以变的，就是咱们大家对于尤其搞服务行业的朋友，对于旅客，对于我们所被我们服务的人，这份热心，这份细心，这份耐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会变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提到的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个例，但是往往可能一个事情的改变就是因为几个个例发生之后给大家提了个醒，对不对？今天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可以给一些国内的航空公司提个醒，为什么别人做到我们做不到？如果这样的事情将来很多次的发生怎么办？这规定是死的，可是人是活的，对不对？这个因为社会上有很多的残疾朋友，有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存在，所以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还是个人，就必须考虑到他们的衣食住行，尽可能的解决他们的不便利，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同时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对不对？下面先跟朋友们讲一个有点不着调的事儿吧。不着调的90后老爸，你看看90后都当爹了。90后现在最大多大了？24了啊，24岁了。90后也不小了，是吧？多快！你说这，其实现在你说这个年龄划分吧，我觉得不是特别科学。80后，我们说80后啊，原来说80后小怎么地？你看现在最大80后多大了？80年的33吧，33、34，是不是？你等到89年的呢，差多少？所以这个80后这个概念就不是很准确，包括90后也是一样啊，90年和99年都是90后，差不少呢，是吧？说18号的上午8点钟啊，一阵急促的救护车报警声， 这个惊扰到了重庆江北区的一个小区。

0: 须的宁静。怎么呢？一个刚刚出生37天的小男婴，因为父母的粗心，被熟睡的父亲压身，这个翻身呢，给压得昏迷了。小男孩给压昏迷了。说父亲蔡斌今年24岁，妻子李燕今年刚18。因为父母忙着做生意啊，儿子从出生开始就有小两口照料。由于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女啊，初为人父母啊，很多事情都不明白。这蔡斌说了，说每天晚上啊，我都得被孩子的哭声吵醒3次，得给孩子喂奶粉。因为李燕年纪小，刚18，讲话了。现在这个18，在咱们印象当中，小孩自己孩子还没当明白呢，就自己当妈了，很多事他还不懂呢，晚上根本不愿意起来给孩子喂奶。这事儿啊，就被这个孩子他爹包揽下来了。说早上6点之后啊，那才是睡觉的黄金时间。孩子他爹呀，一个24岁小伙儿，必须得睡到9点钟才行。孩子放在身边的时候呢，正是他睡得最熟的时候。自己每天工作呀，就是给做餐饮生意的家里送外卖。这段时间天气炎热，体力消耗大，加上晚上睡不好，所以才会导致早上睡得这么死。就折腾一宿啊，孩子也不让爹妈睡啊。早上6点多钟起来之后，这孩子也睡着了。6点到9点这功夫，正是爹妈睡的时候。李燕说了：“哎呦，我没想到啊，后果这么严重啊！孩子送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了，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了，现在肠子悔青你也没招了。”蔡斌的小姨说了，这年轻人总是粗心大意。18号啊，他们还看见孩子他妈上网打游戏呢，孩子搁一边不管。你说你这样，你当啥妈呀？真是的。这个孩子，这个蔡斌啊，就是这个年轻的父母的小姨还说他了，就是你看孩子，你粗心大意肯定是不行啊，对不对？蔡斌的小姨还说了，蔡斌小两口都是晚睡族，蔡斌喜欢上网打游戏。据他所知，孩子出事那天晚上啊，这个新爸爸玩游戏玩到2半夜。蔡斌说了，当天晚上他的确玩网游玩到了1点多钟，主要是孩子每天1点多钟得起来喝奶，所以他才等到1点多钟，以免刚睡下就被孩子哭闹声吵醒。我觉得这都是沾点扯哈。蔡斌说了，我以为带孩子平时注意点就行了，没想到自己休息不够也会对孩子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以后啊，他和媳妇儿会更加警醒，再也不晚睡了。主治医师说了，孩子右手小指啊有淤青，有骨折的可能，呼吸相对比较快，正在进行肺炎的排查。如果不是肺炎，可能和挤压有关。3天之后还会对孩子的脑部进行多项的检查，看看是否存在窒息引起的缺血性的脑病。哎呦我天哪，你说这小孩儿，老百姓讲话拖拖这家，你说也是够闹心的了。这爹妈也太不上心了啊。那么对于刚刚有宝宝的家庭，有很多新爸爸新妈妈说谁都没经验，都头回当爹头回当妈的，这样的问题怎么避免呢？这妇幼保健院的这个主任说了，说受传统方法的影响啊，大人带新生儿同床睡的比例仍然比较高，不少年轻的妈妈为了好喂奶以及怕宝宝单独睡受凉这些因素啊，大部分家长都带着新生儿同床睡，加上担心孩子掉下床让婴儿睡在夫妇中间，这对宝宝来说呀害处很多。除了存在挤压窒息等等风险之外啊，对于宝宝呼吸的危害更大。大夫说了，说这个大人和孩子一块儿睡啊，抢走氧气对于宝宝危害这事儿更大啊。说人体当中啊，脑组织的耗氧量是最大的，成人脑组织的耗氧量约占全身耗氧量的20%，孩子越小，脑耗氧量占全身的耗氧量的比例就越大，婴幼儿高达50%。说孩子如果睡在父母中间，两边大人抢走了更多的氧气，成人排出的废气双管齐下，会让孩子处在一个缺氧和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环境当中，让孩子出现睡眠不安、半夜哭闹这样的现象，影响孩子的正常生长发育。那么当父母有以下任意一种情况的时候，都不要和孩子同睡一张床，比如说吸毒、酗酒、过度劳累、吸烟和服用处方药等等等等。大风过会儿，今天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吧，和大家不见不散。那么今天晚上也祝大家有个好觉啊，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明天精神的啊。好了，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

0: 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海大五院急诊室里头啊，可是上演了相当温情的一幕啊。怎么了呢？说昨天上午10点多钟，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被几个人搀扶着送进了海大五院急诊室。一个大娘和一个年轻的女子把这个老大爷扶到急诊室座位上，大爷左侧脸呢都有点红肿了。一个男的呢正忙着办理住院就医手续。哟，这是怎么着了？一家人领

这老人来看病了，还真不是。说这位大娘和大爷啊，他俩是一家的，而那个男的和女的呢，和大爷一家根本不认识，而是把大爷撞头的人。哟，这是出了车祸了。话说事发之时啊，大娘在楼上的家里头，大爷呢独自在楼下带着小孙子玩。而这时候啊，一辆轿车启动，正往后倒。哎，因为大爷所处的是倒车镜的死角，开车的男的呀没能看到站在车后的大爷，结果将大爷是撞倒在地了。邻居见状啊，是匆忙上楼找到了大娘。而当时啊，这个男的是迅速下车，和车上一个年轻女子将老大爷抬到了车上，连同大娘是一块儿来到了哈医大五院急诊室。进到医院之后啊，大娘就问大爷哪儿疼，这大爷也不吱声，只是用手啊摸着左腿。这女的跟这医生说了，说大爷被撞倒了，右半个身子着地，裤兜里啊揣着一串钥匙，好像把腿呀给弄伤了。这医生啊给老大爷检查了一下被钥匙硌到这个地方，发现腿部红了一块，就让家属带着大爷去拍片详细检查。这大爷听到这话呀，连忙摆手解释说哎呀没啥事儿，我没啥毛病，不用做检查了，那别浪费钱了。这个年轻的女的一直搀着这大爷，并且安抚说，说大爷咱不怕花这个钱儿，好好仔细检查一下，老年人到岁数了，磕磕碰碰啊容易受伤，要是哪儿出了问题咱马上治，这钱咱可不能省。你看朋友们，就冲着态度就好样的，对不对？半个小时之后啊，大爷被重新搀回到急诊室。医生看过片子之后啊，让大家放心，说大爷没啥事儿，只要回家呀吃点这个舒筋活血的药就行了。由于大爷现在这腿呀不方便行走，你想朋友们，毕竟80多岁老爷子了，这撞倒一下，讲话老头老太太不像咱们年轻力壮的哈，撞一下磕磕碰碰没啥事儿，讲话真出点啥毛病长好的也快，他老爷子不一样啊，对不对？现在不方便行走，这个男的和这个年轻的女的又把大爷抬到担架上推出急诊室。这年轻女子还一直宽慰大爷说了，大爷你说今天出这事儿哈，还好不严重，不过吧最近几天您是不能出去溜达了，在家待着吧，消停吃药，这两天呢我买点吃的上你家看你去。之后啊，男的和这个年轻女子又把大爷和大娘送上了车，几个人是一同离开了。话说这个事儿哈，坐在急诊室外面几个患者还有家属看到这一个情景挺感动的。一个患者家属就说了，说现在啊有的人开车肇事的第一时间是啥呀，想跑啊，或者说想方设法逃避责任。而且你想朋友们，就这个事儿，我们说这个老人吧，他跟年轻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老人身体相对来说更脆弱一些，年纪大了嘛，问题可能多一点。但是咱们再看看这眼前的这一幕，司机撞倒老人，老人这个司机没有推卸责任，积极帮助老人检查治疗，老人也为了司机着想，怕花钱也不想做这个检查，这一幕互相的让人看了感觉很温暖啊。我们总说一句话叫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大家都是想哎我自己这个利益，自己这个利益，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人家好，人家对你同样也好。你看老大爷很像样，说拉倒吧，我没啥事儿，我感觉还可以，不用检查。人年轻人讲话了，大爷你岁数不小了，咱也不差这些了，该检查咱得检查，有问题咱得赶紧治啊，别给老爷子说这是有点啥毛病啥的，那就坏了，对不对？整坏了那可就完了。那很像样，就而且这态度啊很重要，朋友们发现没有？你看就从凤给大家描述的啊，我在这个复述的这个女的，包括这个男的啊，说话呀办事儿啊，就觉得说你别管咋地，人家态度非常的端正，是不是？有病咱治病，没咋地儿呢我们也会同样上老爷子家去看看老人。讲话了，作为当年轻的啊，谁家都有老人，对不对？咱们对于自己爹妈能好，对于你看就算咋说呢，虽然说这个认识的方式不是很好吧，但是这也是份缘分，是不是？上老爷子家里80多岁了，拿点吃去看看，跟老爷老太太唠唠嗑，是不是也不错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处理的还是非常的圆满的，而且听完了之后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舒服的啊。你看天天节目开始啊，咱们都给大家讲这么样一个事情啊，相信朋友们呢听完了之后大早上也觉得心里比较亮堂啊。和上面这个事儿相比啊，最近的宿州也发生了一件事儿，怎么的呢？一个轿车把一位女士给撞倒了，可是吧车上的几个人呢跟咱大庆的啊这对男女根本没法比，怎么着呢？下面听凤跟您小小。话说呀，8月14号的上午10点多，宿州市交警接到了报警，说了这个某路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无牌照的黑色轿车撞倒了一个女的。这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却发现这车人都没影了。一个目击者说了，事发之后啊，轿车里下来俩女的，把受伤女子架上了车之后啊就离开了。

这儿，很多朋友说了，说这是送伤者去医院了吧？哎，民警也这么想的。可是啊，民警走访了附近的几家医院，都没有相关的记录。就在大家感觉事有蹊跷的时候，女子的家人向警方报了警了，说呀，这女的来电话，说自己被一辆轿车上的人呢，扔在了距离事发地点6公里之外的宿州郊区的一个在建的体育馆门口，现在被120送到市立医院了。哎呀，我天哪！你这家是你撞了人你不救，你还把人家整挺老远给扔下来，多缺德呀！这必须得严惩啊！说呀，在宿州市市立医院里头，54岁的伤者傅女士被诊断为膝盖骨和小腿骨折。受到惊吓的傅女士也没有向民警叙述出完整的驾驶员信息。最后啊，根据附近群众的举报和对于事发地点的监控，一辆无牌照的福特轿车进入到警方视线，而这辆车为当地人牛某所有。说16号的清晨，民警来到了牛某家中，但是牛某啊并没有在家。对于他家人说明了事故情况之后呢，16号中午啊，感觉躲不过去的牛某向警方投案自首了。哎呀，要说这牛某，你说他是咋想的，朋友们，这人呢，你就说你这个撞了之后，完了你寻思寻思，我行不打地儿，我就开车走了，这是一码子事儿。撞了之后把人整到车上，整挺老远又撇的，另外一码子事儿了，这缺德上再加缺德了，是不是？缺德的平方了啊！那把放伤者都扶上车了，为啥不把人送医院去呢？就这么眼巴巴的，这腿折着就折着吧，就撇到边了。小猫小狗你也不能这么干呢，对不对？咱们说这个牛某，他呀曾经因为刑事犯罪，在04年的时候啊被判了7年。刚出狱不久的他，在今年的8月13号啊买了这辆二手的福特，新牌照还没办下来呢。你看，刚出狱不久，13号刚买的车，才过2天，他15号就出了事儿啊，14号就出了事儿了，对不对？说14号的上午啊，他和路上碰到的两个朋友一块儿开车出去加油去，事发地呢就撞倒了傅某，开始啊扶到车里，还是真是准备送医院的，也到医院门口了。一看附近都是人，想到自己还没有驾驶证，撞了人估计还得进监狱，于是呢把车开到城外了。先是来到离现场3公里的一个农村公路旁边，谎称说到医院了，之后呢被傅女士识破，继续前行。这傅女士在车上啊一再央求牛某别把自己撇下去，可是最后啊到了距离事发地大概6公里的体育馆，牛某啊对于傅某谎称说医院到了，让他下车。傅女士质疑啊是坚持不下车，他们就强行把他抬下去了，之后扬长而去。哎呀，这性质这么恶劣啊，朋友们，想来想去说来说去，那么最终这个牛某会怎么被处置呢？听风跟你说说。交警介绍说了啊，牛某的行为呢是涉嫌无证驾驶、交通肇事逃逸2项罪行，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还没有将受害人送至医院抢救，反而开到了6公里之外，在偏僻处扔下受害人，性质和行为很恶劣。目前呢，牛某已经被警方治安拘留了。根据伤者的伤情鉴定和车内有关人员的具体行为判定之后啊，警方会依法做出下一步的处理。对于同车的两个人还没前来说明情况，警方正在寻找这俩人。你们俩啊，也别想跑，是不是啊？太没有道德了。你说吧，本身把人刮了，我们常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哈，说这个现在因为车多人也多，大家可能开车在路上啊，有的时候刮刮蹭蹭是难免的。很多司机现在已经能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一个心态去处理这件事情了。我总跟大家说，说这个宁停三分是不抢一秒，好多朋友在道上就着急啊，就火急火燎的，着啥急呀、啊、朋友们记住，别着急，稳稳当当的，真说出了事儿啊，你抢那时间都白抢，几十倍的时间都搭进去了，对不对？稳当的在道上，别管说是就是对于车也好啊，还是对于人也罢，那刚刚这个事儿吧，你说如果真出了问题，好好解决，无证驾驶，包括把人家什么什么刮了蹭了，咱赔钱还是怎么着的，讲话了，这是一方面。你这样你撞了人，你还逃逸完你还把人给撇走了，这性质恶劣吗？这警察不说吗？这不得很收拾吗？那还能好了吗？对不对？无愚蠢透顶啊啊！要说这样气愤的人吧，下面还有一个撞了人之后还装聋卖傻呢，怎么呢？8月16号上午10点多钟，达州市某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1岁半的冯柏林小朋友被车撞倒在路上，后来经过医生极力抢救，仍然是不幸身亡。1岁半的小朋友，事发之后啊，有个叫罗小峰的人，他说呀自己是目击者，还告诉民警肇事逃逸的摩托车是一辆红色架子的两轮摩托车，后尾箱。

0: 的是黑色的，驾车人是男性，年龄在25到30岁左右。肇事之后啊，没有在现场停留，就迅速向通州区方向逃逸了。这家是有目击者挺好的呀，民警啊就按照罗小峰提供的线索寻找了。可是呢，交警一直没能够找到肇事的摩托车，于是啊，办案民警对于罗小峰的说法就产生怀疑了。直到17号的上午啊，这罗小峰第三次到派出所录口供的时候，在他母亲的劝说之下，他才最终说出了自己撞伤这冯柏林的事实。原来这个所谓的目击者竟然就是肇事者。哎呀，这孩子的父母，1岁半孩子的父母很是气愤呢。他们不能接受的是，罗小峰当时撞倒孩子之后没有把孩子及时送到医院，而是回家躲避之后才把媳妇儿叫来告诉他们孩子出了事儿。孩子爸爸说了，当时至少耽误了10多分钟，如果及时的话，也许孩子就不会走。一个刚刚1岁半的小生命就这么就没了。不过我也很奇怪，很纳闷，这故事我讲呢就这么些，那我很纳闷，孩子为什么会跑到马路上去呢？父母为什么就没看好呢？其实啊，就是很多现在为啥说丁克家庭越来越多呢？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可能跟这个事儿本身不是关系很大，就是节目当中咱们多次说过孩子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对不对？说是现在孩子不好教啊，包括小孩到了青春期怎么办呢，包括什么什么教育问题呀，什么升学问题呀，包括将来什么找工作处对象的问题呀，当家长都得跟着操心啊，怎么把孩子教成一个健全人格的孩子，这都是大家在讨论的问题。养孩子本身它就是一种责任，本身它就是一种这个担当啊，一辈子的事儿，真的是。除非你没做好这个，就是你就说我就不想当这爹妈，我就丁克，我们俩挺好的，这样挺好。一旦说你养了孩子，从小的安全问题呀到教育问题，这都是当父母你必须要去，就是不能说100%全全面面的都想好吧，但你也差不多点。有些家长吧，他就是很不负责任。你看现在咱们节目当中讲过多少这样的事情了，小孩爹妈一出门把孩子咔往家一锁，也不管你哭啊嚎啊啥的，我把门锁严实的，家长出去干这干那去了，孩子一在家哭的狼哇的，从窗往下跳的，有没有？有的是，讲了多少件了？至少得3、4件了吧，就在咱们节目当中，全国各地的事儿没讲过的呢，那更多了去了，对不对？这孩子1岁半怎么就能让车给碰上呢？咱们是说到这儿了啊，想起来了。当然凤还是那句话，说到这个事情的本身，我个人认为人不管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一定要有担当。人在做，天在看呢。这句话咱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常提常说，对不对？就是说人就办事啊，说话呀得讲究良心。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真是有很多事情嘛，你说这个人生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旅程，对不对？如果说你做了大，就是不是大量做了一些个缺德的事儿，早早晚晚啊都得找到身上。你看这不最后也没有妥过良心的惩罚吗？一个1岁半小孩撞死了，你就说撞了之后咱转身救不过来，是咱们没办法了，是吧？那就没你眼瞅着孩子一点点一分钟的往咽气儿，你就这性质能一样吗？这相当于蓄意谋杀呀。好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正在为大家直播，在这儿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接着听凤说，继续听凤唠啊。说星沙205路啊，是长沙市众多公交线路当中很普通的一条。说姚青龙呢，就是星沙205路的一位司机。8月16号的早晨8点45分的时候啊，香龙小学公交站，姚青龙遇到一个年轻的妈妈，牵着一个4、5岁小姑娘的手上了车了。然后呢，这个妈妈说了，说师傅，我女儿的奶奶呀，在紫薇路口站等她呢，麻烦您帮我送一下。说刚刚担任公交车司机不到半年的姚庆龙啊，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这不相当于托管了吗？这姚庆龙就答应下来了，并且呢把这孩子呀安顿在了自己右后方的座位上，稍稍一回头啊就能看着。说从这个香龙小学站到紫薇路口站呢，一共有15站的距离，车上乘客是上上下下。这姚庆龙啊是一面招呼着乘客，一边留心着身后的小女孩。大约过去了20分钟，车呀就开进了芙蓉公安分局站，再有1站呢，小女孩的目的地就到了。这姚庆龙就想着说，就想快到了哈，就回头啊就跟小女孩说了一嘴，说小朋友啊，准备啊，要下车了啊。但是啊，这姚庆龙意思什么呢？你准备要下车了，下站你再下，小姑娘会错意了，寻思到地方了呢，随着人流就下车了。由于上下车的乘客比较多，姚庆龙根本没有注意到身后发生了什么事儿。 到了紫薇路口站的时候，还惦记着让小女孩下车的姚庆龙，一回头发现，哎呦，孩子不见了。这姚庆龙当时就慌了。32岁的他呀，已经是一个2岁孩子的父亲了。他明白一个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他意味着什么。于是他不顾公交公司的规定，决定去找小女孩。姚庆龙啊，把情况和车上乘客说明了。因为是上班时间，一些乘客赶着要上班，就下车换乘别的公交了。不赶时间的乘客呢，就留下来了，和姚庆龙一块儿去寻找下错车的小女孩。但是整个过程当中啊，乘客们没有一句怨言。这趟满载着爱心的公交车折回来上路了。而这时候啊，距离小女孩下错车已经过去大概10多分钟了。当姚庆龙又回到了芙蓉公安分局站的时候，找了好一会儿才看到小女孩啊，空旷的人行道上啊，小孩是一边走着，小姑娘嘛，哎呦，一边啊拼命的抬着这个抹着眼泪啊，哭的都不行了啊。小女孩这个样啊，让姚庆龙这个当父亲的是既高兴又内疚。别的孩子的父亲哈、啊，开车呀开到小女孩身边，车门啊唰啦一下打开了，说小朋友快上车，叔叔啊来接你了。这姚庆龙这么一喊呐，哎呦，朋友们，你看啊，这个画面，在小的时候，这个动画片里，可能无数次的想象过哈，就是一个公交车的开公交车的叔叔开着公交车来接我了哈，一车的叔叔阿姨，这小女孩当时心里会是什么感觉啊？哎，这听到喊声之后啊，这姚庆龙一喊说叔叔来接你了，小女孩抬起头看了看姚庆龙，短暂的停止哭泣，飞快的跳上了车，高兴啊啊！姚庆龙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但是直到坐在姚庆龙身后的座位上很长时间呢，这孩子还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站在一旁的叔叔阿姨也开始安慰他了，说小姑娘别哭了，你要谢谢这个叔叔，是他要过来找你的。而从看到小女孩一直到她上车被安顿好坐下，姚庆龙的视线一直一刻也没离开过她，说小朋友对不起啊，叔叔错了，让你早下了一站。姚庆龙看着满脸是眼泪的小姑娘啊，也是很诚恳的道歉。这句话戳中了车上一位23岁的年轻女孩毛慧的泪点哈，于是呢，这个女孩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幕发到微博上。快到这个紫薇路口站，就是小女孩的要坐到的终点站的时候啊，大家远远的就看到一位50多岁的老人正死死的盯着姚庆龙的车，车门刚一打开，小女孩一下就扑到奶奶怀里说奶奶，就这么喊啊。小女孩也觉得说哟，真是哈，到奶奶身边是不容易。就这样，因为这件事儿，这样一条微博，姚庆龙也有了一个新的头衔，叫什么？中国好司机。姚庆龙有点错愕，他没想到说自己眼里的一件小事儿，竟然收到了如此许多的赞许。其实朋友们，咱们想想哈，一个公交车司机对于自己一个毫无瓜葛的孩子如此上心，如此尽责，让人感觉到很钦佩。而且咱们也知道公交公司是有规定的，但是咱们更加钦佩于这位司机师傅的诚信。俗话说得好，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答应别人的事儿，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哪怕是费点周折，也要在所不惜。那么，这位司机师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也是实践了自己对于孩子妈妈许下的承诺。这个承诺重如千金，掷地有声。我相信呢，就是人性当中这种最真实的、最美的东西哈，才是真的所谓和谐社会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平凡的小事儿更能体现咱们人类的基本素质，更能展现人性当中最美的一个地方，更能彰显社会当中我们所谓的正能量。中国好司机这事儿告诉咱们什么呢？美好的事儿就在咱们身边，当然美好的事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做出实际的努力。哪怕是您对路人的一丝微笑，哪怕是邻里之间的一个善意的提醒，哪怕是不便老人帮助他的一个举动，哪怕是为环卫工人捡起一张小小的纸片，这么简单而已。这种爱心和美德就在我们简简单单的生活当中不经意地传递着。只要咱们相信这个社会，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是吧？那歌怎么唱了？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相信咱们大家，只要您愿意付出，只要咱们愿意努力，这样平凡生活当中的大爱大美就会出现在咱们身边，发生在咱们身边啊！好了，那大风故事会就跟大家伙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妥了，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

0: 家。
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父女两个人，都是酒鬼。一天，父亲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回到家来。一进门，盯着孩子的脸看了一会儿，生气地说：“
2: 奇怪啊，你的脸怎么变酸了？像你这样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这一幢房子绝不能留给你。”
1: 他的女儿也在家里喝的是烂醉如泥，听了爸爸的呵斥，不服气的顶嘴：“
3: 那更好，像这样摇摇晃晃来回打转房子，你给我还不要呢。”

0: 报名的时候，老师对学生说：“你父母怎么没来呀？”
1: 是叫爸爸来还是叫妈妈来呀？
0: 嗨，谁在家中掌权就叫谁呗。
1: 老师，不用叫了，在我们家，我老大。

0: 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让学生用“难过”这个词造句。
1: 我家门前施工，所以路很难过。

0: 物理课上，老师提出一个问题。
1: 啊，请说出世界上最冷与最热的城市。
2: 老师，最冷的城市是耶路撒冷，最热的城市是里约热内卢。

0: 一只小甲鱼诡秘的眨眨眼睛。
1: 知道吗？我在一家高级饭店里的厨房供职。
2: 咦，又来湖边瞎扯的？
0: 老鼠在一旁笑话他。甲鱼这时认真起来了。
1: 不骗你，是真的。那儿把我的洗澡水端去做汤了。

0: 一个抢劫犯在纽约法庭受审，法官问他能否说英语，他说只会一点儿。法官又问：“
1: 你能用英语说什么呢？
0: 把你的钱交出来。”

0: 有一天，小偷嘴馋偷了只鸡，想解解馋。于是，小偷来到河边，准备拔完鸡毛洗干净烤着吃。不想此时，警察走了过来。由于做贼心慌啊，小偷急忙将鸡扔进河里。警察见状就说：“
1: 你在干什么？”“
0: 我这只鸡在游泳，我帮它看衣服。”

0: 有一个男人教育女儿说
1: 你越来越不像话了，啊，晚上也不复习功课，直接的往俱乐部跑。我到俱乐部下棋，14道有9次看到你。
2: 那您还比我多去一次呢。

说两名警察外出去打鹿，其中一位从来没打过鹿，然而他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这地方呢，离鹿群出没的地方很近，他耐心的藏在那里等啊等，终于他听到了沙沙的响声，一条白色的小尾巴从灌木丛中显露出来。他的脉搏剧增啊，他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他噌的跳出隐蔽的地方，朝天放了一枪，高声喊：“报警！我是警察。”

0: 在车站候车室里，两位旅客坐在长椅上，一个人正从药瓶里掏出药片，大把大把的往嘴里塞。另一个不解的问：“你这怎么了？不舒服啊？”
1: 不是，这些药片今天要不吃，明天就都过期了。

0: 树上的两个苹果正在贬低世人。一个苹果说
1: 人们整天争来夺去，骚乱不已。看来没有一个人愿意和其他人和平共处。说不定有一天，在世界上就只剩我们苹果了，那样我们就统治这个世界。
0: 另一个答道
2: ：“哪一个是红苹果还是绿苹果？”

0: 小学老师让同学们以继续家里的一件事为题，写一篇作文。江江想了想，很快就写好了。
1: 爸爸下岗了，妈妈上网了，爷爷休养了，小狗又长了，我也有个理想，这一次作文也该获奖了。

0: 有一位董事长太太患了失眠症，每天晚上都翻过来调过去，睡不着觉。有一天晚上，她对丈夫说：“
1: 哎，你给我做个报告吧。哎呀，我实在太痛苦了。”“
2: 哎呀，老婆，你这是啥意思？”“
1: 我听职员们说呀，你们董事会的那个报告就是特效安眠药，你一做报告，他们就睡着了。”

0: 找到对象，咱们来听一听他找对象的标准。
1: 个子不太高，平日啊爱穿礼服，喜欢冰上运动的如意郎君。
0: 这一天，他来到一家使用电子计算机的婚姻介绍所，把自己的求偶要求输入到计算机里。过了一会儿，计算机响了，给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儿：
1: 求。

0: 艳阳高照，和风吹煦的一天，一对新人喜结良缘了。新郎坐在床边，叹着气对新娘说：“
1: 哎，娶个妻子要几千块，太难了。”“
2: 亲爱的，给你生个宝贝儿子不就行了？”“
1: 怎么，生儿子？生个乖女儿吧，也许还能捞回娶你那几千块钱呢。”

0: 小张的老婆爱睡懒觉，每天都睡到上午9点以后才起床。有一天，小张要出门乘车，一大早就起来了。等他收拾完毕以后，就想让老婆送他一程，于是就到门口去喊。
1: 哎，亲爱的，起来吧，公鸡都叫了。
2: 公鸡叫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母鸡。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开点，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

0: 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民族音乐当中，和你说话，和你共享。来听一首情歌吧，柯尔克孜族的一首情歌，请问你爱不爱我，姑娘。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3: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老乡，这一程一路山水一路歌，我们去到的是陕北，你听得出来吗？陕北的歌，无论是信天游还是情歌，他们都是发自内心，气出自丹田，音随情走，情真意切，音乐也是起伏跌宕，直冲云端，或者是旖旎婉转，不亚于江南。我相信，不仅仅那小伙的心上人闻声要登高招一招手，就怕连过路的行人也要平息肃立，向歌声传来的方向久久的眺望。我想，这就是旅行的魅力，也是在路上听音寻路，让音乐伴随我们旅程的深远的、久远的魅力所在吧。陕北的民歌对花儿音乐专题，只是专属于这一个时段的，跟着音乐去旅行陕北之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咱们来说一说人为什么要尽量的去大城市生活呢？啊，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啊都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题，是什么呢？是到底留在老家小县城里面安稳度日，还是奔赴大城市咬牙拼搏奋斗呢？啊，有人啊偏爱这个小城市的安逸，家人呢经常会陪伴在身边，日子简单又轻松。但是也有人呢看透了现实，宁愿在大城市里面吃苦受累，也不愿意年纪轻轻就选择躺平啊。那有一句最直白的大实话，如果说你尚且年轻，不甘心频繁的度日，那一定要去大城市历练几年啊！这不是说要攀比虚荣，更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普通人啊能够拉高人生最简单最高效的一个捷径啊。

来，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要去大城市发展啊。第一呢，机会更多，普通人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小县城最大的短板就是发展的空间受限很严重，本地的行业很单一，优质的岗位是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的工作都很枯燥乏味，一眼就能够望到退休，想要跳槽加薪啊，转行增收基本上是没有啊好的选择。而这个大城市呢则完全不同了，产业布局比较完善，各行各业呢也是百花齐放，就业求职啊，自主创业，副业增收，跨界转型，机遇呢是随处可见。这里面呢它的这个包容试错呢也是可以支持普通人重新出发。来到大城市呢不用担心啊被一份工作束缚一辈子，普通人呢可以稳步的成长，有能力的人便能够逆风翻盘，免费的试错机会，多元化的选择权，才是大城市赋予普通人最宝贵的财富。第二个原因，可以拔高眼界的圈层，打破陈旧固有的思维。老话说得好，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啊真的是能够潜移默化的改变一个人。长期的扎根小县城，交际圈子是固定的，身边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认知大同小异，久而久之人容易安于现状，思维固化，慢慢就丧失了闯荡的野心与勇气。大城市汇聚了全国各地怀揣梦想的追梦人，你能够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群，见识到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接纳全新的思维理念。到那个时候，或许我们会明白，人生啊，从来不止安稳这一种活法，跳出固有的井底思维，拓宽眼界，提升格局，才能够清晰地知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第三个原因，规则简单透明，努力从来不会被辜负，这也是无数普通人执着想去大城市的核心原因。在小县城，很多时候人情大于实力，办事不靠能力，全靠人脉关系，哪怕说你才华出众，没有人脉的加持，上升之路依旧是举步维艰。而大城市呢，摒弃无用的人情内耗，一切呢全凭实力说话，晋升机制公开透明，竞争环境相对公平，不用刻意的维系无效社交，更不用看人的脸色来做事，只要你踏实肯干，愿意深耕，所有付出都会有所回报。对于有一些啊这个无权无势孤身打拼的普通人而言，这份纯粹的公平千金难换。第四个优点啊，是优质的资源扎堆，物质精神双重富足，资源层面的差距是小县城短时间内无法逾越的鸿沟。大城市呢，聚集顶配的资源，像三甲的优质医院，顶尖的教育体系，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繁华成熟的商业商圈，既能够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也能够给孩子更好的成长教育平台。除此之外呢，像图书馆呀、美术馆、艺术展会、演唱会是一应俱全，闲暇之余既能够休闲解压，也能够学习增值，丰富精神世界，全方位的提升自己。第五个原因啊，逆境会磨砺心性，造就强大独立的自己。温室是养不出劲草的，安静的安逸的环境永远培养不出强大的人。独自在大城市打拼，没有人会替你兜底，也没有人会帮你分担风雨，工作压力、生活琐事、负面情绪，所有难题只能靠自己慢慢的消化，独自解决。这条路呢，孤独又辛苦，但是成长速度要远超于常人。在一次次碰壁、自愈、蜕变的过程当中，你的抗压能力、处事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都会飞速提升。刻在骨子里的自律与坚强，是安逸小城给不了你的底气，更是伴随着你一生的硬资本啊。
那我们也从来没有否定过小城生活的生活价值，生活节奏缓慢，亲人的朝夕相伴，没有高压的内耗，安稳度日本身也是一种幸福。但是我们也要认清楚现实，选择大城市从来不是贪恋都市繁华，而是为了更多的机遇、公平的平台、更广的眼界，给自己的人生多一种

种可能性。年轻人最大的资本就是拥有着试错的勇气，趁着年少去见识更大的世界，哪怕最后兜兜转转回归故土，那么你积攒的眼界、格局与这个阅历呢，都会让你的余生从容坦荡啊。

啊，我们再来说一个话题啊，来说说长相不好的人心多半也不好。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在拥挤的地铁上或者在排队的队伍当中，偶尔瞥见一张写满了戾气尖酸刻薄的脸，你会下意识的就想离他远一些啊。不要着急着否认啊，更不要急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批判自己，在以貌取人。那问大家一个极其扎心的问题，长得好不好看跟心好不好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可以告诉大家，答案是肯定的，绝对有关系啊。这个话虽然说很难听啊，虽然说这个世界总有例外，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长相好的人多半是更好相处，做事情更有底线，而那些贼眉鼠眼啊、尖嘴猴腮、一脸横肉的人大概率更难缠，是不太善良的啊。永远可以依赖和相信一个铁律，那就是相由心生。丑人多作怪啊，绝不是一句空话。老话说丑人多作怪，以前我们觉得说这个话呀是过于偏激了，可是随着你见识的人越来越多，你是不是越品越觉得，哎，这话啊好像是有点道理啊。生活里面呢，总是作恶的人，他的脸就是恶的活体证明。大家仔细去观察那些妒忌心比较强的人，他们的面部线条呢往往是紧绷的，眼神是凶恶的，整张脸写好了不好惹。同样呢，在生活里面总是斤斤计较，在恶念里面打滚的人，他们的脸一定是戾气极重，恶气逼人的。你一眼看过去，哪怕说他不说话，你都能够感觉到那股让人不舒服的磁场啊。那有的听友可能要反驳了，说那是不是因为人变老了，人老了以后哪有说长得那么好看那么漂亮的呢？大错特错啊，咱们可以看看小区里面那些扎堆八卦的大爷大妈，为什么有些人的脸让人看着就想躲闪，而有的人的脸呢让你感觉看上去如沐春风一般啊。大家不要忘了，善良的脸老了它叫什么呢？叫慈祥，叫和蔼。而恶人的脸老了，那叫一脸横肉，叫满脸恶相。岁月确实能够带走我们的胶原蛋白，但是带不走灵魂的底色。一个一脸让人看着舒服的人，他的心一定也是柔软的、知足的，他更懂得顾及他人的感受。而那些满脸戾气的人，不过是把半辈子的算计、嫉妒和恶毒都刻在了他的骨相里面。请大家相信啊，相由心生。他这个脸尖刻薄的人啊，多半啊他的心也是很尖刻的，遇见了请绕道而行啊。如果说您的邻居或者是您的同事他就长着一张尖刻的脸，那么一定要小心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脸很尖刻的人呢，往往他的嫉妒心理是比较强的，他们的恶多半是直白又明显。这类人呢最大的特性就是心态极度不稳，他们呢就像是一只随时准备竖起尖刺的刺猬，喜欢呢恶意来揣测别人，喜欢攻击别人，更喜欢在背后用嘴巴来诋毁人，给人使绊子啊。要不信的话呀，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职场或是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长相越是歪瓜裂枣的人，他们就

越喜欢做这种坏事呢？而且啊，他们作恶的方式极其的阴险，他们不会这个明目张胆的跟你硬碰硬，而是阴阳怪气的阴着来。最可怕的是，他们的恶往往是没有底线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如果说大家无法理解呢，看一看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就明白了。为什么身体有残疾的人，他的心理多半容易出问题啊？先声明，在这里呢，绝没有说贬低之意，只是探讨一种心理机制啊。这原理是这样的：样貌不好的人呢，他从小就是因为他的样貌导致他自卑，而自卑就是万恶的根源啊。因为自卑，他觉得世界对他是不公平的；因为自卑，他也见不得别人比他好；因为自卑，他要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别人的身上，于是恶就由此发生了。那么说，为什么长相好的人反而更豁达大气呢？让我们把目光啊转向那些长相出众的人身上。回想一下，在学生时代，学校里面的校花校草，有几个人会去随意的取笑别人的长相呢？职场里面的帅哥美女，有几个人会无聊到拿别人的缺点反复的嚼舌根？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很自信啊。长相好的人呢，从小在赞美和善意当中长大，他们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他们的心里有足够的安全感，这种自信和底气让他们更加的豁达，更大气，更好相处。反观那些长相一般，甚至是不算好看的女孩，往往呢最容易滋生莫名的敌意。别人穿着一件漂亮的裙子，他们就会冷嘲热讽，哎呀，说这穿的真像是一个花孔雀。别人升职加薪，他们会在背后酸溜溜的说，哎呀，肯定这是给这个领导啊送礼了呗。在学校里啊，抱团孤立排挤长相好看的女生的，往往是那些长相不佳的群体。在职场上呢，给你穿小鞋啊，背后的捅刀子的，也常常是那些满脸嫉妒的平庸之辈啊。这可不是什么巧合，这是长相带来的心理落差，最终扭曲了他们的心性啊。说到这儿呢，我相信肯定有一些朋友要这个跺脚了，说那些长相不好但是心里面很善良的人也多得很呢。长相不好但是人很好，这句确实也存在啊。生活呀，生活不是美丽的童话故事，没有那么多丑陋的怪物拥有着一颗金子一般的内心，也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反派来为你指引人生的方向。生活的真相往往残酷的让大家难以接受。长相不好的人，因为他长期浸泡在了自卑、嫉妒和不如意当中，心呢多半就跟着长歪了。他们呢更容易展现出恶啊，更喜欢作恶，因为那是他们在这个自我认为不公的世界里寻找心理平衡的扭曲方式啊。像长相好与长相不好的人呢，两相对比之下，结果赤裸裸的摆在眼前。长相不好的人心多半也不好，这不是说偏见，是无数人踩过坑流过泪总结出的人性铁律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如果下次当你遇到一张让你本能啊，你的直觉、你的第六感感觉不舒服的一张尖酸刻薄的脸时，请相信你的直觉啊，要一定要远离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从前。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

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

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说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对象，其实啊是被短视频给欺骗了。现在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单身，不是说不想谈恋爱，而是不敢谈，不愿谈，谈不拢啊。很多人呢把原因归结为圈子小、工作忙、不想将就，但是呢我发现了一个最隐蔽却也最致命的真相，当代人的婚恋标准早就被短视频悄悄的给拉高了呀。我们刷视频会刷到完美的颜值、极致的身材、浪漫的剧情、霸道的偏爱，本来只是网络精心包装的素材，可是一旦看得多了，慢慢的就会误以为现实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于是呢，男生看谁都觉得好普通啊，女生看谁都觉得也很平常，最后大家就挑来挑去，硬生生的把自己挑成了单身啊。这男生啊，刷多了短视频，就会误把滤镜当成常态了。打开短视频，哎，放眼望去，清一色的精致美女，高挑的身材，完美的穿搭，美颜、滤镜、瘦身、妆容、角度、打光，层层加持之下，再加上刻意的氛围感拍摄，把普通人的瑕疵全都给抹去了，只留下了精致、养眼、完美的一面。很多男生日复一日，哎，刷着这些内容，潜移默化当中就被改变了他的审美和认知。刷久了就会产生一种错觉，说现在的女生好像个个都挺漂亮的，都很有气质，身材都挺好。可是，一旦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一接触身边的真实的女孩呢，心态瞬间就失衡了。因为女孩她是没有啊这个极致滤镜的，也没有精修的构图，没有刻意的摆拍，大家都是普通人，有素颜的憔悴，有微胖的身材，有普通的五官，有忙起来不修边幅的日常啊。有很多男生开始挑剔，说这个不够好看啊，那个身材很一般，哎，这个不够温柔，那个不够精致，他们忘了。

这短视频呢，它是把最好看的千万分之一推到了你的眼前，你却拿着这千万分之一的标准去要求身边百分之百的普通人，眼光被养得极高，包容度却变得极低，自然就很难遇到满意的人啊。那女生啊，女生刷多了偶像剧，会误把剧本当成生活。如果说男生被短视频拉高了颜值审美，那么女生呢，就是被各种的言情短剧、恋爱文案、霸总剧本拉高了对爱情和男人的期待。打开手机，全是这样的剧情：帅气多金的霸道总裁，温柔专一，满眼都是你，无条件的偏爱，无条件的包容，有钱有颜值还顾家，为了爱人可以不顾一切，浪漫仪式感从不缺席。看多了这种剧本，女生呢很容易会产生一种错觉，说好男人呢都应该是高富帅，爱情本来就是轰轰烈烈，极致浪漫的。可是现实是什么样子的呢？现实里面呀，大多数的男生都是普通的上班族，会很累，会很忙，也会嘴笨，不懂得一些浪漫，也不会甜言蜜语，没有顶级的财富，也没有完美的人设，他们不会随叫随到，不会无条件的偏爱，更多的是笨拙的陪伴，踏实的担当。于是很多女生就开始失望啊，说眼前的男生不够有钱，不够浪漫，不够体贴，不够懂我。他们总觉得说自己值得更好的，下一个一定会更加完美。可是有一些女生啊，就忽略了一个事儿，霸道剧情呢，这个霸总的剧情他是编剧写的，完美人设他也是演出来的，根本不是普通人的生活。你拿着剧本里面的顶级标准去衡量现实里面的普通人，那最后只会越挑越失望，越等越孤单啊。现在的网络呢，它最擅长制造幻觉啊，它只展示极致的美好，却隐藏背后的真实，只展示高光的瞬间，却抹去了平凡的琐碎啊。他让普通男生觉得说遍地都是大美女，自己随便都能够遇到顶配的对象，也让普通女生觉得遍地都是良人，自己值得无条件的偏爱和浪漫。可真实的婚恋市场从来都是很公平的，也很现实。高颜值、好身材、高情商、家境优越、温柔专一的女生本身就是一个极少数，高富帅、温柔体贴、踏实顾家、浪漫细心的男生同样凤毛麟角。大多数人呢，都是相貌普通、家境普通、能力普通的普通人，大家呀都想要顶配的爱情，却忘了自己本就是平凡人。大家又都不愿意将就，却被网络悄悄地养出了不切实际的贪心啊。更扎心的是，短视频给了你顶配的眼界，却没有给你匹配顶配的实力啊。往往呢，这个眼界越高呢，落差就越大，期待越高就越难心动，久而久之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状态。看得上你的，你又嫌弃他；你看得上的，又够不上了。我见过很多呀，迟迟不谈恋爱的年轻人，不是说不需要爱情，而是被网络的虚假美好吊住了胃口。他们很害怕平淡，害怕将就，害怕普通的伴侣配不上自己的期待，所以呢，宁愿单身，也不愿意轻易开始。可慢慢才明白，真正的爱情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滤镜和剧本，现实的爱情就是两个普通人褪去完美的人设，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是你有你的小脾气，我也有我的缺点，你偶尔笨拙，我偶尔迟钝，一起呢吃最普通的饭，过普通的日子，扛普通的风雨啊。没有天天那么多的浪漫，也没有极致的偏爱，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有的只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和踏踏实实的包容，日复一日的珍惜啊。短视频里面的美好呢，是千万分之一的特例，平淡真实的陪伴才是人间常态啊。
如果说您现在一直单身啊，一直遇不到一个合适的人，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是不是我把网络里面的标准当成了生活的标准了？是不是我看了太多的完美人设，再也接纳不了普通人的平凡？成年人最清醒的恋爱观是认清现实，接纳平凡。男生呢，不要再被滤镜迷惑，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温柔踏实，愿意好好过日子的真心才是最难得的。那女生呢，也不要再被一些剧本给洗脑了。真正的好男人呢，他不是霸总人设，而是踏实上进，懂得担当，愿意珍惜你的普通人。也许有一天我们终会明白，恋爱不是找完美的顶配，而是要找到合适的同频啊。不必沉迷网络的虚假繁华，也不必执着于不切实际的完美，放下滤镜，放下执念，你会发现真正能够陪你走完一生的人，从来都藏在平凡的烟火里。愿我们呢，都能够跳出短视频的幻觉，清醒地看待爱情，不贪心，不浮躁，在平凡的生活里面遇见踏实的幸福。

0: 好嘞，我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剩女大爆发时代来了，这男人的激情呢却冷却了。当婚恋市场呈现出急剧反差的图景，大龄未婚女性的规模持续攀升，被舆论称作是剩女大爆发，而男性主动追求、奔赴婚姻的热情明显的降温了，集体陷入了激情冷却、佛系观望，甚至主动退场。这并非简单的性别对立，也不是某一方的过错，而是社会结构、经济压力、观念变革共同催生的时代症候啊。那我想，唯有跳出情绪对立，理性思辨背后的深层逻辑，才能够看清楚两性困境的真相，找到亲密关系回归健康的路径啊。所谓剩女大爆发呢，从来不是女性不愿谈恋爱结婚，而是现代女性的独立觉醒重构了婚恋的底层逻辑。根据数据显示，我国30岁以上未婚女性已经超过4200万，一线城市30到39岁的女性未婚率超过35%，高学历、高收入、高独立度的城市女性成为了单身主力。在过去，婚姻是女性安身立命的生存刚需，依附男性获得物质保障、家庭地位。如今呢，女性受教育程度、经济能力大幅提升，不再将婚姻当作人生必选项，她们追求三观契合、情绪价值、人格平等，拒绝将就式的婚姻、牺牲式的付出。这种宁缺毋滥的选择呢，让女性的择偶门槛从找个人过日子升级为了找同频的灵魂伴侣，而优质男生的资源稀缺，婚恋市场结构啊这个错配，直接造成了大量的优秀女性陷入单身的困境。
1: 君不见。
0: 所谓剩女啊，本质是不愿意妥协的独立女性，她们的单身是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而非被动剩下的遗憾啊。与之相对的，男性婚恋激情的冷却，也绝非懦弱、冷漠、不负责任的标签是可以概括的，而是多重现实压力之下的理性退守。传统观念当中，男性是婚恋的主动方，追求承担经济责任是天然的使命，但是如今结婚成本、育儿成本、家庭责任层层加码，普通男性算是看清了这个现实，选择了抽身观望啊。一方面呢，经济压力压垮了婚恋的热情，像婚房啊、彩礼呀、婚礼呀、育儿成本的叠加，普通男性仅凭一己之力是难以承担的。结婚意味着透支未来生活质量，很多人坦言说单身时很自在，结婚之后负重前行，与其说背负沉重的枷锁，不如独自的轻装前行。另一方面，两性观念的冲突让男性无所适从，现代女性追求平等，拒绝大男子主义，而部分男性呢，仍固守传统性别的角色。面对女性的独立诉求，既不懂得如何经营平等的关系，又不愿意在无底线的讨好、卑微付出，索性选择躺平，不再主动追求、维系亲密关系。此外，男性自我价值的重构，让他们不再将婚姻视为人生成功的标志，转而呢，专注事业、自我提升，情感需求被后置，婚恋的激情自然就逐渐冷却啊。更深层次来看，这场双向的困境是传统婚恋模式崩塌与新型亲密关系尚未建立的必然阵痛。过去的婚姻是生存共同体，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明确，需求互补，而现代婚姻呢，变成了价值共同体，需要双方奔赴，平等的付出，精神共鸣。女性不再依附，男性呢，也不愿意独担，那旧规则就失效了，新共识还没有形成，婚恋市场呢，自然就会陷入失衡。女性期待高质量婚姻，却难遇到契合之人，男性畏惧高成本的婚姻，选择了主动退场。我们不必用极端的标签评判任何一方，女性追求独立与真爱值得尊重， 这男性呢，男性啊，他规避压力，理性选择无可厚非，但是一味的对立、指责、躺平，只会加剧婚恋的困局，消耗彼此的情感期待。真正的破局之道，从来不是相互妥协，而是双向理解，理性重构婚恋的认知。对于女性而言呢，不必被剩女焦虑所裹挟，不必为世俗眼光将就婚姻，独立是底气而非枷锁。同时呢，也要理性的看待现实，放下过度理想化的执念，明白婚姻没有完美的模板，学会包容沟通，在独立与亲密之间找到平衡。对男性而言，不必因为压力逃避情感，不必固守陈旧观念，正是现代女性的平等诉求，主动学习经营亲密关系。婚姻不是单方面的负担，而是双向分担，彼此支撑，学会责任与温柔并存，才能够重拾真诚的婚恋的热情。于这个整个社会而言呢，更应该摒弃性别的偏见，打破剩女躺平男的刻板标签啊，降低婚育的成本，完善社会支持，尊重每个人的婚恋选择，引导两性回归真诚沟通，平等相待。婚恋从来不是一场博弈，而是双向奔赴的美好。剩女到大爆发与男性的激情退怯是时代变革的信号，而非两性对立的开端。唯有跳出情绪，看见彼此的困境，放下执念，学会理解与包容，才能够让亲密关系回归温暖的本质，让婚姻回归爱与责任的初心，让每一个独立的灵魂都能够遇见契合的温柔。

0: 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

0: 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

0: 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航空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
6: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6: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

0: 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9: 我是开面

0: 400-0052-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4: 从繁华热闹的南京夫子庙出发，步过秦淮河上的文德桥，撇下风韵诱人的媚香楼，往西南行数十米，便可以看到一条窄窄的巷子，用青砖铺的路面，两边则是矮矮的仿古建筑风格的民房，一切似乎都很普通，普通的令许多不知情者都以为它只不过是一条典型的江南小巷，一条静静的、有点怀旧情绪的巷子而已。然而，它并不普通，因为它不是别的小巷，它是乌衣巷。乌衣巷位于夫子庙南，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乌衣巷的得名有很多说法。宋代刘甫所著《清左高义别集卷四》中有题为《风涛飘入乌衣国》一篇，记载了一个关于乌衣巷由来的传说。话说唐朝的时候，金陵城里有个后生叫王谢，王家世代以航海为业，家资巨富。王谢继承祖业，驾了一艘大船远航去大石，就是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做生意。船在海上走了一个多月，有一天突然海风大作，惊涛骇浪扑面而来，同船上下举心协力，无奈风浪险恶，人力难以支撑，船最终还是倾覆了，船上的人全部落水。王谢落水后抱到了一块木板，在海浪中随波逐流，周围鲸鳖出没，缓向还生。他死里逃生，终于在漂流了3天3夜后见到了一块陆地。王谢喜出望外，放下木板登岸，走了百来步就看到一对老夫妇，他们都穿着褐色衣裳，大约70多岁光景。两位老人见了王谢，高兴地说：这不是我们主人家的郎君吗？怎么到这儿来了呢？王谢讲了事情的经过，老两口带他回家。王谢休息了一个多月，身体康复了，老头就带他去见国君。穿过稠密的居民区，走过热闹的街市，跨过一座长桥，他们抵达了宫殿。殿上群臣个个穿着黑衣，戴着黑帽。相见过后，国王关照老头要好好照顾这位本乡主人，凡事总要让他如意。之后王谢就一直住在老头的家里。老头有个女儿，天生丽质，王谢和他日久生情，老头也有意将女儿许配给王谢。王谢身居异地，孤苦寂寞，又感念这一家人的热情。

0: 请款待，当下满口答应。成亲当日，王谢定睛细看，只见新娘两目流盼，含情脉脉，腰肢纤细，妖娆多姿，体态轻盈，仿佛飞燕，煞是喜欢。自从来到这里，王谢所见所闻，心里积攒了好多疑问。新娘告诉他，这里是巫医国。至于老头为什么说他是主人家的郎君，新娘说日后便知，不肯多讲。婚后夫妻相对宴乐之时，妻子时常乐极生悲，愁眉不展，泪光盈盈。王谢很纳闷，妻子却是淡淡的说，是怕不久后会离别，还说这是命中注定，由不得人。一天，国王召见王谢，赐宴于宝墨殿。宴席之上，每件器皿包括乐器都是黑色的。国王劝酒说，从古至今到过这里的连足下在内也只有两个人，机缘难得，何不赋诗一首，既是留念，又可作为他日的佳话呢？王谢随即赋诗一首，说了自己出海遇难，漂泊至此的经过，最后表达了怀乡思归之心。他说，引领香园涕泪零，恨不此身生羽翼。国王看了诗，很爽快地答应成全王谢。可王谢的妻子不乐意了，说，你想回家明说就是了，何必在最后一句讥笑我们呢？王谢不明白他的意思，激动之余也没去细究。不久，海上风和日丽，王谢即将远行，与巫医国夫人依依惜别。临别之际，夫人赠给他一碗海神灵丹，并且说这颗灵丹可以救活死去不超过一个月的人。国王的礼物是一个黑色的毡兜子，他让王谢钻进去，撒上华语池水，叮嘱王谢中途切莫睁开眼睛。顷刻间，大门风萧涛怒，不多时四周平静下来。王谢张开眼睛，发觉已经回到自己家里，堂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两只燕子在房梁上相对呢喃。这时他才顿悟，原来所谓的巫医国就是燕子国。家人见王谢平安归来，又惊又喜。王谢轻描淡写地说了海上遇难的经过，却不提巫医国之事。王谢本来有个儿子，离家那年儿子才三岁，他这次回来前半个月，儿子刚刚病逝。王谢悲伤不已，忽然他想起巫医国夫人的临别赠言，他把神丹塞进儿子嘴里，果然死去的儿子奇迹般地复活了。秋天到了，梁上的那两只燕子行将北去，临行前他们在王谢头顶悲鸣徘徊。王谢用小纸条提了一首诗记在燕尾上，诗曰，悟到华胥国里来，遇人终日苦怜才，云轩飘出无消息，洒泪临风几百回。第二年春天，燕子又飞回来了，燕尾上系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了一首诗，昔日相逢名树何，如今魁为是生离，来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燕飞。王谢看罢，心中无限畅满。自此以后，燕子果然不再来了。不过王谢的故事流传开来，人们就把他住的地方称为巫医巷。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关于巫医巷， 不得不提起一首脍炙人口的诗，这就是刘禹锡的《金陵五题·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据说白居易曾为这首诗掉头苦吟，叹上良久。这首诗妙就妙在它集中描写了今日乌衣巷的破败，同时又巧妙地暗示了乌衣巷昔日的繁华。刘禹锡的感慨源自这条古巷曾居住的王谢两个显赫的宰相家族，一是王导，辅佐创立了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另一位是谢安，指挥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败扶秦百万大军。作为一代名相，王谢足以令后人追怀。令人惊奇的是，王谢家族人才辈出，他们居住的这条古巷还有王家书法、谢家诗的风采。王羲之与另外两位大书法家王献之、王洵书法成就登峰造极。乌衣巷名冠古今，不仅因为王导、谢安居住在这里，书圣王羲之、山水诗鼻祖谢灵运、谢朓也住在这里，还因为王谢两户大家族在这里居住了300年，出现了一批对晋朝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历朝历代都有两大家族的人物参与重要政治事件，对历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把历史回推1700年，回到三国东吴的时代，那时南京还叫做建业。如果说越王勾践筑越城是为南京建城之始的话，当时的建业只有800年的历史。当时的建业远没有今日南京这样大的地域，整个东吴的都城只是在基隆山、富州山一带展开。孙氏王朝的统治者还在传说中的太初宫里居住，那时的秦淮河要比今天的宽很多，碧波荡漾，水光粼粼。六朝的金粉秦淮的艳色还要等上百乃至上千年才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那个时候传奇的夫子庙、明城墙还只是一片平地。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看见在秦淮河边的这条小巷里，已经有一队队的身穿黑衣的士兵在居住、操练、谈笑了。这里是东吴禁卫军中的乌衣营所在地，自然而然的，人们便把这条小巷称为乌衣巷。不过也有人说，乌衣二字来自住在这里的王谢两家族爱穿黑衣。走在乌衣巷内，巷口一转弯，就可以看见王谢古居四个金色大字在雪白的墙上很是显目。随之的一所朱门大府又高挂王谢古居大匾的，则无疑是那传说中的王谢堂府了。于是不禁让人又想起旧时王谢堂前燕的句子来。无疑乌衣巷的一砖一石都是同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的历史紧紧相连的，而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的历史又无疑是同整个东晋王朝的历史乃至中国的整个文化史紧紧相连的。因为这条小巷曾经住过几位叱咤风云的人物，首先是王导，东晋王朝建立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大臣，起初是晋室琅琊王司马睿的安东司马。西晋末年爆发八王之乱，西晋王朝的统治一朝内土崩瓦解。王导审时度势，认为天下大乱，能振兴晋室的唯有司马睿，遂倾心推奉，为之策划。 是他劝司马睿把都城移到了建康，即今天的南京，这为东晋打下了立国之本。是他依靠北方士族的力量，团结到江南士族，协助司马睿建立了偏安江左的东晋政权。他历任晋元、明成三帝的宰辅，用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针，保持东晋的安定局面。作为晋室中兴的元勋，王导功大无双，一时风光无限。据说司马睿登基那天，居然要把王导拉到他身旁同受百官朝贺，民间更是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可见其权势熏天。这位东晋的开国元勋，他的府邸就在乌衣巷。其次是谢安，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曾隐居东山与诸葛自喻，直到40多岁才赴任丞相。东山再起这一成语就此而来。谢安上任之初就成功阻止了桓温的篡位之举，太元八年更指挥了中国历史上奇迹般的一场战役——淝水之战，以80000精兵击败前秦苻坚100万大军，从而奠定南朝300年的安定局面。在这场被认为是改变中国历史的战役中，谢安挥洒自如，尽显风流。据《晋书·谢安传》载，当淝水之战的捷报传来时，他正在与人下棋，看完军书后面无表情，继续落子。别人忍不住问他，他只淡淡地说：“小儿辈随以破贼。”其镇静如此。这位挽狂澜于既倒，救东晋社稷于江青的人物，他的府邸也在乌衣巷。也就是从这以后，乌衣巷吸引了历史的目光。可以想象，乌衣巷作为当时权倾朝野的大臣的府邸，作为贵族士大夫的聚集地，该是怎样一幅热闹繁华的景象，缺少的风景线。今天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人们都会惊叹那时候王谢两族子弟的文采风流。在我们的记忆中，恐怕再没有哪两个家族可以涌现出那样多的人物，在文化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恐怕再没有哪个地方会像乌衣巷那样，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集中了那么多的史笔留名的身影。人们常说千古风流，首推晋魏人物晚唐诗。东晋南北朝的乌衣巷里，哪怕我们只轻轻一瞥，也已是星光满眼。谢安，刚刚提到过的淝水之战的指挥者，少年就以风流倜傥闻名。十载他号为落下书生勇，因为有鼻炎，所以声音浓浊，竟成为时髦，导致人们都捏着鼻子学。其性格文静，有儒将风度。除了东山再起的典故与其有关外，头边断流、风声鹤唳等由淝水之战出典的成语亦是拜他所赐。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乌衣巷因王谢两大家族的居住而名声在外，另外当时在建康的名流还有著名的诗人颜延年、沈约、鲍照，编照明文选的萧统太子，著文心雕龙的刘勰，诗品的作者钟嵘，成语画龙点睛的主角画家张僧繇。如果把范围再放宽，更可以举出数学家祖冲之、天文学家于玺、化学家葛洪、医学家陶景洪、哲学家著神灭论的范缜以及高僧法显等等。 这些人在健康或多或少的都会同巫医相有些关系。

0: 如余秋雨所说，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几乎都称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巨匠，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乌一象亲眼地目睹了这一切。这是乌一象的幸运，他的名字随着这一大批天才的青史留名，已经同样被写进历史，再也抹不去了。 今天重修后的王谢古居分为来雁堂、听筝堂和渐进楼。来雁取自当年谢安以宴传信的故事。听筝堂是当年晋孝武帝临幸谢宅听谢安弹古筝之地。渐进则分明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意思。 匾额上的大字均以隶体书写，大有魏晋遗风。建筑里面有着东晋的雕刻展、东晋起居室、淝水之战的壁画、竹林七贤图和顾恺之作品《洛神赋》的赋图，以及访兰亭的曲水流觞图等，也都颇可以重建到魏晋人物的风采。 而楼上则是个秦淮历史的展览室。六朝的金粉和风流给秦淮河和乌衣巷涂抹上了最绚丽的色彩。然而，随着一个时代的坍塌，乌衣巷的神话乃至金陵六朝帝王都的神话盛极而衰。公元581年，隋灭陈。 统一全国，金陵城破之日，六朝宫阙一朝焚毁，大火连绵数日不息。为了防止在金陵出现割据，金陵被降为到一般州县的地位。此时的王谢显族早已颓荒败落，那似乎流光溢彩的秦淮河也已不复往日风采。 隋朝国祚甚短，不久被大唐所灭，兵火连年，战乱不断。于是六朝的古迹、繁华的往昔被摧毁得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断垣残瓦，满目疮痍。乌衣巷的高府华地早就踪影无存了，遍地野草，焦土昏鸦，只有淮水仍在，也只是流淌着一片凄凉。 乌衣巷似乎要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或许多年以后，只有从前人那意兴湍发的诗句里，只有从六朝那流光错彩的骈句中，我们才能重新找到有关它的只言片语，想象它的如梦繁华，然后发出一声巴比伦式的叹息吧。 可是，就这一片废墟，却吸引了另一批人物的到来：李白、崔颢、刘禹锡、杜牧、李商隐、韦庄，唐朝最伟大的几位诗人到金陵一游。南唐之后，宋元两朝仍然不断的有人来，王安石、周邦彦，宋元最有名的几位词人来金陵登访。 他们都是来怀古的。正是由于这些文人墨客的到来，乌衣巷的生命历程转入了另一个时代。它如同秦淮河一样，一直没有变过。自从诗人落下了他手中的笔，乌衣巷就注定了要承担这个城市乃至这个文化的感叹。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
1: 货到付款，40000524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啊，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个相亲的事情。有些人说呀，相亲就好像是在拆盲盒，你一直都不清楚对面坐着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且呢，也很难去揣测一段缘分将会朝着什么方向去发展。尤其是成年人的相亲，增加的是几分现实层面的顾虑，减少的是几分青涩懵懂的感觉。有时候一个没有任何刻意的一个举动，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整场相亲完全偏离了原本的路线啊。话说在湖南呢，有一名女子被家人安排了一次相亲，因为没有人预先告诉她相亲对象的职业竟是设计师，所以呢，这个女子呀便产生了一个小想法，她下定决心要把自己打扮得质朴一些，不走那些平常的路线，反而呢，这样呢是更有利于在众多精心装扮模样的相亲者当中崭露头角啊。也是想给对方呢留下极其深刻的视觉方面的印象。有了决定之后，女子在出发之前特意的进行了一次修整，没穿上华丽的裙装，也没画上精致的妆容，只是选了一条黑白色的长裙，搭配上一双舒适的运动鞋，整体看起来简约又朴实，完全走的是贴近现实的方式啊。对于人生大事，这个女生的心里啊也是有着几分忐忑，她把自己的打扮以及相亲的事情告诉了闺蜜，不但要闺蜜给自己审视，还特意的邀请闺蜜陪自己一起去相亲，想要多一个人给参考，也能够缓解当时的尴尬。可是她完全没有想到闺蜜的出现会给这一次相亲带来超出预料的影响，还让自己陷入了尴尬难堪的境地啊。被媒人引领着的女子呀，以及相亲男子在约定的时间啊，约定的地点实现了顺利的见面。那这个女生呢，有意外的感觉，男子的打扮非常的平常，上身呢穿着简约的短袖，下身搭配着一条短裤，整体给人一种随意而又随性的状态，完全没有涉及啊这个精致感啊。窥见男子的服饰穿搭，这个女生啊内心暗自生出了欣喜之感，她内心觉得自身的打扮装束与男子实在是特别的般配，二者呢均是呈现出了休闲而又质朴的气息格调，一眼看上去呢就是那种能够稳稳当当过日子的人啊。心中对于此次的相亲也是增添了几分期待之情，甚至呢还暗暗的在心底里面思索着琢磨着，说后续应该谈论哪些话题内容呢？可是这个男生的目光啊

从开始到结束，都从来没有从这个女生的身上啊有过过多的停留，相反的是始终直直的把视线投放在她身旁的闺蜜身上，其眼神当中携带着明显与显著的欣赏之情，而完全没有对自身啊对这个女子的心思进行任何的掩饰。经过多次的经历之后，这个女生呢内心的火气渐渐的升腾，她无法克制自己，直接张口质问这男生说，你总看我的闺蜜干啥呢？你是来和我相亲的，为啥总是目不转睛的看着别人呢？语气呢饱含着不满与委屈啊，当下呢这个场面顿时是变得有点尴尬。这个男生面对女子发出的质问，丝毫没有展现出愧疚之感，反而是一脸坦然地讲，他觉得女子闺蜜比他更擅长打扮，看他把头发挽起来了，呈现出特别精神又利落的模样，穿着吊带衫，外面还披着一件披肩，看上去优雅且有气质。他停顿了一下，不忘通过对比来评价女子，说到她还穿的是长裤，在这种情形下却踩着一双恨天高，如此呢便显得身材过于高挑。再反观你所穿的裙子虽然说简约，奈何搭配的却是运动鞋，这般呢就显得有一些微矮，而且呢毫无气质可言。他讲的这一番言辞，每一个字以及每一句话都是在夸赞闺蜜，完完全全不顾及这个女生的感受啊。这女生听到此番话感到很生气，致使脸色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努力克制着心中燃起的怒火，反过来向男子发问说，你为什么能够这样说话呢？你身为前来和我相亲的人，却一直不间断地夸赞我的闺蜜，你如此表现分明是对我的闺蜜有一些想法，那你还让我来干嘛呢？闺蜜在一旁啊听到了两个人的争执，于是显得特别的尴尬，只能是尴尬的笑，试着缓和现场的气氛。于是啊这个有眼力见的人呢都能够看出来，在他的眼神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毕竟呢谁不希望自己被别人夸漂亮，被别人夸有气质呢？瞪着闺蜜那神情模样，转而又去琢磨男子所说的这些话语，这个女子的火气呢更是蹭蹭的往上升，她下意识的拔高了声音，带着几分嘲讽说道，说你一个月所得的薪水是多少，却有这般大的野心，竟然还好意思看上我的闺蜜。我跟你讲啊，我闺蜜每个月是能够挣50000块钱的，你有没有能力超过她呢？这女生的语气啊犀利得很，丝毫没有要做出让步的意思，说到什么时候你的月薪可以达到50000块钱，你才有资格去配得上我的闺蜜，我能够相中你的已经是给你面子了，你竟然还敢在这儿挑三拣四，想要去高攀我的闺蜜，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我的闺蜜根本不会喜欢像你这种收入的男人啊。当遭到这个女子的嘲讽啊还有挑衅之时，男子呢同样丝毫不肯示弱，直接呢展开回怼，宣称说那可不容易确定，虽说我每个月的薪资并未达到50000块钱，可是我的年度薪资已经达成了，不一定就配不上你的闺蜜啊。这个男生呢就专门跑去刺激这个女子，说道，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没准你的闺蜜会喜欢上你的这种类型的人，与你不同，我实际上呢都不一定会看得上你，你看看自己的模样以及气质，将其和跟你的闺蜜做比较，根本就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哪怕我的眼光再怎样差劲，也知道会选择像你闺蜜那样的。这两个人呢你说一句紧接着我回一句，处于争执的状态，而且呢这个争执变得愈发激烈，开端本是一场挺不错的相亲，可如今彻底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战场，完全没有丝毫情面能够讲，并且呢也不存在继续往下畅谈的必要，如此

好嘞，我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话说，在浙江杭州的熊先生花了3万块钱买的摩托车，洗个车反倒洗出了8000多的维修费，这是咋回事呢？说事发当天呢，熊先生骑着自己的二手张雪500RR 的摩托车来到了杭州上城区一家名为“昔日汽车养护”的门店来清洗。这辆车呢是他精心挑选，花3万多块钱购入的爱车，平日里爱惜有加，骑车到店时发动机还是滚烫的状态。熊先生啊，特意提前叮嘱店家，让他们等发动机冷却之后再清洗，避免呢高温操作损伤车辆，细节处格外的上心。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再三叮嘱完全被店家当成了耳旁风。他刚离开没多久，店里的工作人员就直接对着滚烫的车身喷洒清洁泡沫。等到熊先生回来取车，瞬间发现车子不对劲，车身多处覆盖着一片片擦不掉的白色污渍，观感极差，像是被腐蚀性液体浸泡过一般。好好的一辆摩托车，彻底毁了品相啊！看着车身莫名的损伤，熊先生没有当场冲动争执，秉持着理性维权的想法，第一时间将摩托车送往了品牌官方门店检测。可是官方的技师给出的检测结果呀，直接让他彻底傻眼。技师表示，这些白色的污渍不是简单的表面脏污，而是清洁剂腐蚀车身造成的损伤，单单补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呢更换多处受损的配件，整套维修下来费用高达8000多元。好好的车洗一次，直接亏损8000块钱，换谁都无法接受。熊先生啊，当即带着检测报告找到了洗车店讨要说法。起初店家也还算是坦诚，直接承认车辆损伤确实是店内洗车操作不当造成的，过错完全在门店一方。本以为店家认错之后会合理的承担维修费用，谁知一谈到具体赔偿，店家的态度瞬间大变，开始百般的推诿扯皮。面对8000多的维修费，店家只给出了一个离谱的赔偿方案，最多赔付1000元。这个数额和实际维修费相差巨大，熊先生自然无法接受，多次主动找老板沟通协商，希望对方能够承担起该负的责任。可老板接下来的一番话，直接颠覆了熊先生的认知，堪称最离谱甩锅理由。老板表示，当天动手洗车的人根本不是店里的正式员工，只是一个过来串门、随便玩玩的外人，店里对此不负主要责任，还让熊先生直接去找那个洗车的陌生人来索赔，找自己要钱根本不合理。这套说辞呢，让熊先生彻底无语，束手无策。道理很简单，他是正规到店消费，车子交给门店，洗车费用呢也是付给了门店，全程是和门店产生了服务交易。至于门店是谁动手操作，工作人员是什么身份，操作是否合规，都是店家内部的管理问题，是普通消费者和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说呢没有半点的关系，凭什么要消费者来承担店家管理混乱的后果呢？明明证据确凿，责任清晰，店家却靠着荒唐的借口拒不担责，试图用1000块钱草草了事，逃避巨额维修赔偿。时至今日，双方依旧没有协商出统一结果。熊先生态度很明确，哪怕不赔钱也行，店家只需把车子恢复到原本的状态即可。可就连这个合理要求，店家也坚决不答应。这件事曝光后，不少网友纷纷为熊先生抱不平。开门做生意，最基本的就是诚信和担当。顾客的物品在门店消费过程当中受损，门店理应全责负责。那店家呢，也不想说承担损失，就随意的切割责任，糊弄消费者，看似省下了短期的赔偿成本，实则输掉了最宝贵的口碑和信誉。
不管是员工操作还是外人帮忙，只要是在门店经营时段，在门店场地内发生的服务事故，门店就必须承担履约责任。这不仅是行业规矩，更是做生意的底线。店家一味的推诿耍赖，消耗的不仅是消费者的耐心，更是大众对小微服务行业的信任，最终只会自食恶果。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 Protect yourself with
2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政晚高峰》。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一件事啊，话说在武汉，有一位老人站在斑马线上，看见有一辆宝马车快到跟前了，扑通一下倒在车前，车主是惊慌失措，好在行车记录仪将老人的作为拍的是一清二楚，交警赶到后认定车主无责，将其放行。话说在6月9号下午的3点钟左右，武汉某斑马线附近被围观群众堵得水泄不通。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呢，这里发生了一件令人愤怒的碰瓷儿事件。这围观群众当中有一位大姐看不下去了，对着地上的影帝喊了起来，说憋出来丢人现眼了。但是躺在地上的影帝却是闭着眼睛假装什么都听不见。老人呢，孙大爷今年呢得70多岁了，人群当中呢有人把他给认出来了，说最近他这位老人总是在这转悠，我说他干嘛呢，原来是在这儿准备碰瓷儿啊。这老人家呢是住在本市的另一个社区，就是当天事发当天下午呀，坐着公交车来到了这条街。监控显示，这孙大爷边走啊边四处的张望过往的车辆，他是在看什么呢？这是在找车标呢。这大爷比较懂行，知道这个 BBA 呀。他在寻找开豪车的人，开豪车的肯定是有钱人呢，出手也大方。碰瓷儿这个事儿呢，非常有讲究，很讲究时机，碰晚了那真的就给你撞到了，碰早的话呢，可能你还讹不上，这有点尴尬了呀。说当天下午3点28分，马路上行人是稀稀拉拉，一辆右转的宝马车从路口缓缓开了过来，车主这个蒋大哥呢正打算出门办点事儿。说那天车呢开的也挺慢的，要不然说不定呢真把这大爷给撞倒了呀。蒋先生说什么呢，他正开着车呢，有一个黑影咵就穿了出来，下意识呢踩了一脚刹车，下车一看，有一位老人呲着牙躺在地上，嘴里面一直在哼哼着。这当时给他吓了一跳，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问老人家怎么样了，哪里难受啊。老人先是倒地不起，哎呀，说这头疼啊，这腿也疼，说别动我呀，这浑身都疼。蒋先生呢也是一脸蒙圈，仔细回想发觉这个事情的发生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怎么不对劲呢？要说这个车子碰到人那是会有感觉的，路口转弯车速那是相当慢了，他十分有把握一定是没有碰到这个老人，他就是自己倒下的。一想到这儿呢，这蒋先生也是警惕了起来，他起身回到车里面取出了行车记录仪，老人的碰瓷表演立马就露了馅，瞒不住了。这记录仪显示呀，孙大爷啊在路口转弯的斑马线上看见车子要来的时候突然间就倒在地上，这个蒋先生的车呢和老人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呀。看完行车记录仪，司机蒋先生这一想，那这是几个意思，难道是这大爷想讹我的钱？蒋先生呢就拨通了报警电话，民警到

0: 到达现场查看了行车记录仪之后，让老人起身，可是这位影帝呀，就是拒不答应，不起来。围观群众呢，迅速就围了上来。哎，老人不起来，这路口全都是人，直行和右转车辆都堵在这儿了，这交通隐患呢。无奈之下呀，民警先是确认了蒋先生是无责的，因为人家有行车记录仪，有视频为证，确实跟他是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哎，就准许了车主呢，可以先行离开。后来又联系了这老人家的家人，把他带回了交警大队。蒋先生说呀，目前呢没有告诉这个事情的后续处理结果，但是这个事情呢迅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网友说，老人家。 满了70多岁了，很有可能是免于行政拘留。其他网友也很愤怒回应，说：“难道这个年龄就可以被当作是免死金牌，当作什么吗？当做这个尚方宝剑吗？”啊，果然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明摆着就是恶意碰瓷儿，难道就因为年龄大就不了了之？ 是吧？那以后咱们这些年轻人出门，那都得带着行车记录仪了，以免出一趟门回来倾家荡产了。这一看呢，这车里面装一个行车记录仪，那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1: 挺想不明白，这孙大爷已经70多岁了，这人生走过了大半部分的这个时间了，这什么风风雨雨没经历过，对不对？你说这到老了，为什么非得走这条路呢？
0: 啊，有网友讲话呢，你这到老了晚节不保，这个口碑，这道德是不是？你这品德都不要了吗？ 刚才也说了，碰瓷这个事儿呢，它也是有一定的难度性的。你要是碰早了，那表演是不是有点过了？这一看就是假的，在演戏，还没到跟前呢，你扑通，你先趴那儿了，是不是？这过于表演了。那你要是碰晚了的话，那是不是以假当真了？人家真站不住，那刹车如果说人家这拐弯没减速呢，他踩到油过了以后，真给你顶飞了。
1: 你想想啊，你知道啊，就是碰瓷的人啊，他们心里面有个小算盘，说我碰瓷呢，我不能找那些便宜的车啊，什么这个面包啊，普通的小微型啊，这种小轿车3万2万的碰瓷，不至于的，因为这个车赔给我才几个钱呢，啊，他们呢也是找准了目标，就是 BBA， 奔驰、宝马、奥迪的这样的，啊，找准这有钱，那你想想这有钱人。 人头都买得起这车，人家插那保险嘛，是不是？什么这个三者全险人都有，真就是说有一个万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真是给你碰了刮一下给你撞飞出去，人家有保险，对吧？人直接走保险了，啥事儿没有，保险就会给你理赔，你呢，你就得上医院去躺着去遭罪去了。 是不是啊？你70多岁了，你碰这一下，有可能是说，你这晚年生活会带来很多不便。你这万一哪个腿儿给你撞坏了，这不值当的呀。

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这个事情同样和老人有关系啊。说在上海呀，有一个男子上门给一位老人开锁，开完锁之后，老人竟然塞给他一个袋子，这个袋子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呢？那近日啊，开锁师傅郝先生，哎，这个姓起的挺好，郝先生啊，哎，是不是这孙红雷是演过这一个电视剧，也叫郝先生啊？啊，咱先来说正事儿，说开锁师傅郝先生接到了平台给派的单子，说有一位独居老人呢，出门忘带钥匙，把自己锁在外面了，现在已经进不去屋了，就在家门口等着你呢。这郝先生呢，也是急急忙忙的赶了过去，看到一把年纪的老人正等着自己呢。要说这个360行，行行出状元，但是有句话说得好，隔行如隔山。咱们觉得说开个锁有什么难的，但真要是让邻居开的话，你还真开不开，哪怕是把工具摆在您跟前，你也不会使用。说这郝先生啊，干这行好多年了，那是门清三下五除二，咔咔一捅咕，这锁嘎嘣就拧开了。这郝先生呢，本来是想着，那既然是平台给我派的单子，那就按平台的价格来收费就行了，收个几十块钱辛苦费，准备就走了。没曾想啊，这个老人突然间塞过了一个布袋子，沉甸甸的，还挺压手。这袋子里面他也好奇装的是什么呢，打开一看，瞬间惊呆了。这里面呀，是一条一整条啊没有拆封的香烟，还裹着厚厚的一沓现金，数了数，这个现金大概得有7000多块钱。开锁师傅郝先生，这郝大哥呀，真是好大哥，当时是愣在原地，整个人都蒙圈了。就是干开锁行业这么多年了，走南闯北的，是什么样人都见过，可是给这么多钱的，还是头一次遇见啊。你正常开一次锁，什么指纹锁啊，什么高级这门锁啥的，你顶多的70-80块钱，对不对？你要是再贵的话，我直接锁块锁芯一整套我全换了，我犯不着让你给我开锁了。但是你看这大爷给了一条烟，另外还有7000多块钱的现金，这个钱是不是有点超出常理了？咱就是打赏给小费，服务很满意的话，你顶多给个100-200的，这非常少见，100-200都多了，是不是？给你一条烟，在外加给你7000块钱现金，这不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儿吗？可这开锁师傅呢，是半点都没高兴起来，反而心里面是七上八下的。他看着这老人懵懵懂懂的样子，估摸着对方的应该是什么呢？岁数大了，可能这脑袋犯糊涂，一转头啊就忘了这茬了。事后醒来，这万一他说他现在他说清醒的，他把钱给我了，等我走了以后，他说这钱是我偷的，我这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

0: 长风破浪会有时，
1: 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2: 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3: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4: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可是
2: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5: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6: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6: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6: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0: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1: 想开点，
10: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1: 就是啊，
6: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6: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上回书说到了，潘巧云以给他母亲做血盆经这个事儿为借口，跟海和尚就勾搭到一块儿了。这男女之间一恋到一块儿，他是难舍难分呐。那么两个人要想经常来往，也不那么容易。潘巧云怎么想的呢？他说：“哥哥，你别着急，小妹我有个主意。我家老公有20几天在牢子里过夜，我呀收买莹儿，让他每日在后门等候。若是夜晚他不在家，就摆出一张香桌，烧香为号，你就进来。等天亮前睡着了，你再想法买通一个报晓的头陀，让他按时按点儿在后门敲着木鱼，高声叫佛。你起来之后赶快回去。”海和尚一听，妙计妙计，心里边更加离不开这个潘巧云了。潘巧云想的可真周到啊。好，正好这个地方有一个头陀胡道，我自会把这事儿交代清楚。那么紧接着两个人整理完了衣服，收拾的利利整整，潘巧云到下边等他爹。过了下半晌，他爹已经醒了，这几个人坐着轿是回到了家。那么再说这个地方还真就有一个胡道，这个胡啊是姓胡的胡，道是道士的道，不过他可不是胡来的道士，他现在在寺后边退居里的小庵当中，人称胡头陀。每天清早起来是敲木鱼报晓，劝人念佛，天亮的时候啊，海和尚就把他找来了，备上了好酒好斋饭，又拿出些银两给他。这个胡头陀心里就糊涂，哎呀，这报恩寺的大和尚今天怎么突然就看中了我呢？要说海和尚今儿个一看胡道士在他面前是服服帖帖，他也就实不相瞒，就把他和潘太公女儿的往来之事讲的是非常明白。你呀一定要成全我，我日后必有重谢。就把他和潘巧云定好的这计策跟这胡头陀讲好了。你每天看到后门要是摆着香桌，就让我去，我可不能总在那张望啊，你必须先去查看。另外呢，每天早晨到天快亮的时候，你就在他家的后门敲木鱼报信儿，高声叫佛，我听见了，我按时就出来了。这胡头陀一听，就这么个事儿，有什么难的？来回一报信儿，把这对男女就成全了，把我自己也成全了，到时候你还供我好吃好喝，还有报酬，这何乐而不为呢？这个胡头陀就上了烙铁了。那么单说这一天，这个胡头陀来到杨雄家的后门跑着斋饭，迎儿看见了，哎，你这个道人为什么从后门来讨饭？胡头陀就念起佛经，潘巧云在里边听见了，然后他就走出来了。这个头陀，我得问问你，你是不是清早报晓的头陀？正是。潘巧云听完是非常高兴啊，因为自打那天和裴如海欢快了一回之后，简直啊把他的魂儿都被这海和尚勾走了，他就赶快让人儿给他一串铜钱，
18: 这个胡头陀一看迎儿离开了，
17: 对潘巧云就说了：“本头陀乃海师傅的心腹之人，特来探路的。我知道了，今晚你要是来的时候，要是有香桌在外，你就给他报信儿。施主，我一定按这个章程办，嘿嘿，把这计策呀当章程了。”
18: 回到屋里边，他左思右想，我必须利用好莹儿。我说：“莹儿啊，夫人您有何吩咐？”
17: 莹儿啊，
18: 你今年多大了？回夫人，我今年15岁了。
17: 15啊，不小了。
18: 在我家待几年了？回夫人的话，待3年了。
17: 3年了，你是12岁来的，今年15，看来呀，再过2年
18: 我就得给你找婆家了。哎呀，夫人不好意思。潘巧云一句话把莹儿说的脸红了。
17: 我说：“莹儿，
18: 男大当婚是女大当嫁呀，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潘巧云就故意往这上啊提这茬，越提这茬啊，这莹儿脸越红。小女孩她毕竟受那种传统的封建观念的影响，所以当她一提起男女之间的事儿啊，就觉得害羞。她可不像现在，现在那小孩啊，有的时候搁网上发啾啾啊，什么唠嗑啊，又是请你吃点饭喝点酒，或者是出去约会约会啊，都可以。那年头没有这玩意儿，根本不可能。所以莹儿啊是个非常本分的孩子。这潘巧云一看呢，这莹儿知道害羞了，就知道这事儿有门。他就拿出一块花布：“莹儿啊，你看看这件花布，这颜色怎么样啊？”这小花布特别的鲜艳呐、啊，莹儿一看就乐了：“夫人呐、啊，当然非常好看了。如果明天我给你单独做一件衣服，你看如何呀？”“哎呀，谢谢夫人。”
17: 莹儿，过去那是苦人家的孩子，一看娘子对他这么好，心里边简直是高兴极了。
18: 哎呦，我家夫人对我太好了。但是这小孩啊非常聪明，他心里就合计，这夫人对我这么好，肯定是有事需要我帮助啊。他呀就主动提出来了：“夫人呐、啊，我在你跟前已经待了3年了，我呀有伺候不到的时候，您呐、啊、尽管说，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您呐、啊、就尽管吩咐。”
17: 哎呦，小孩啊真机灵，这一句话呀说到巧云心窝里了。“
18: 莹儿啊，我是有件事求你。”那么这时候潘巧云就把话说开了，他就不能瞒着莹儿啊，就说呀，我跟那海和尚从小是青梅竹马，后来他出家了，我呢嫁给一个鸭子，结果这鸭子啊也死了，命短，我又嫁给了这个病关所杨雄。可是这杨阶级啊，你看看一年到头他很少回家，再说我也是个女人呐、
17: 啊、要想让海和尚和我这关系不被人家发现，我只有求你呀、啊、
18: 夫人呢、啊、您就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保证听您的。
17: 这莹儿就表态了：“好。”紧接着潘巧云就告诉他：“如果咱家官人不回来，你呢就在那门外摆一个香桌，就是上香的桌子。咱家官人要是回来呢，你就把这香桌啊搬到院内，可不能放在院外。当早晨外边有报更的，是海和尚离开咱家之后，你呀、啊、再把这门插上，就这么一件事儿，我保证不能亏待于你。”
18: 莹儿听到这儿，什么都明白了。哦，怪不得头陀到这化缘，我正要把他打发走，可是我家娘子恰恰把我打发走了。我家娘子又偷偷的跟那个头陀说了一会儿话，原来啊是为这个事儿。行啊，谁让咱是人家的使唤的丫鬟呢？嗨，人家东家怎么说咱就怎么办，就按夫人的意思。你放心，夫人，我保证给您干得非常完美。莹儿啊，那我就放心了，还是那句话，我绝不亏待于你，这件事就完事了。那么这天晚上病关所杨雄真就没回来。莹儿一看官人没回来，就把那小香桌摆在了这后角门的外边，摆好了之后，他把这门一留，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去了。这莹儿啊刚躺下，海和尚来到小角门，轻轻的一推，这小角门就开了。他一回身把这门轻轻的带好了，高抬腿，轻落足，尿悄的就来到这潘巧云住的内室。两个人呐、如胶似漆呀，那就甭说了。自古说得好，莫说欢愉闲夜短，只要金鸡报晓迟啊。两个人第一个晚上怎么也待不够，是难舍难分呐。睡得正甜，嘿呦，就听梆梆梆，这木鱼响了。这夫人呐，慌忙之中就惊醒了。海和尚赶紧穿起了衣服，行了，我赶紧走吧。今天晚上啊，如果你家官人不回来，我还来相会。那夫人说了，行，你就看见有个香桌，你就来；如果没有香桌，你可千万别来呀。这和尚啊，听了潘巧云说了这些啊，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啊。他赶快下了床，高抬腿，轻落足，悄悄的离开了此地。他出去之后，莹儿赶快起来把那门插好。这么着，这件事是谁也没发现。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晚上啊，这杨雄还没回来，嘿，照样这海和尚按点儿准时的就来了。要是按那个水泊梁山那作者原文写的更有意思，是如胶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鱼似水。就这样啊，只要病关所杨雄不在家，他们是天天的快活。咱前文书已经说过，这世间所有的事儿得求个平衡，你可别天天快活，这一天天快活就要麻烦呐。再说是裴如海和潘巧云这色胆子是一天比一天的大，都说色胆包天，那只不过是个比喻形容词，其实他再大能大过天吗？这天理难容，是天网恢恢呀。他们觉得人不知鬼不觉，其实啊有一个人是非常的精细呀，这个人就是石秀。因为石秀出身贫寒，办什么事啊都兢兢业业，一天两天没发现，时间长了他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小香桌有的时候在院里放着，有的时候呢哎院里就没了。因为什么呢？石秀起夜的时候啊，他一回两回不注意，时间长了他就注意了，这个小香桌跑哪儿去了？

0: 可是第二天早晨呢，再起来的时候，这小香桌又回来了。这就怪了。更主要的是啊，一到五更天儿，这爆更的敲这木鱼，梆梆梆梆梆，到这得敲好几下子。石秀就有了警觉。单说这一天，石秀起来的特别早。就是那爆更的头陀，还没爆更的时候，他就起来了。他起来之后，偷偷的蹲在墙角，仔细的观看这个头陀。你到这儿天天敲什么呢？可是突然之间，夫人那门吱嘎一下子开了。只见这功夫，油打里边出了一个男人，戴顶头巾。从这门里边闪出来，直接就出去和那头陀走了。哎，他就发现莹儿出来了。莹儿到这个小角门，啪，把这门就插上了。这下子石秀就明白了。哎呀呀呀，看来我这嫂夫人是于淫妇啊！要知道，在宋朝年间，这有夫之妇，要是能干出这种事儿，那是大逆不道，受到很多人的谴责，甚至在法律上就得受到惩罚。今天石秀就发现了潘巧云勾引这男人，那有可能就是那个海和尚啊。石秀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心想：“我哥哥，你一世英豪，让人家给你戴上绿帽子了。这个淫妇，哼，你瞒得了我哥哥，但是今天你没瞒了我。这买卖呀，我不能干了。”天亮之后，他就把猪都杀了。杀完了之后啊，把这些猪肉降价全卖出去了。第二天。又赶了个早市儿，他把原来赊的那些账都清理一下子，回到家里边，他就勒了一个账目。俩人做买卖也得账目清，那叫财清义不清。你看看谁挣钱了，你多花点，我多花点，这无所谓，但是可不能密钱，如果密钱那就不行了，那就不信誉。那么石秀这人做事非常讲原则，把他账目整好了，他就见到了老太公，跟老太公就讲了，说潘大叔啊，我一晃出来已经6年了，家里的老小也说不上啊怎么情况，我得回去看一看，这买卖呀就先干到这儿。这老太公一想，这石秀不愿意干了，那也别强求啊，也就没往心里去。他把账目跟老太公都交代完了，他就直接奔府衙来了，干什么呢？来找他哥哥，并官所杨雄来了。你看，要说这时候赶巧了，正好走到这个桥边，迎面就看杨雄，大大方方的就过来了。杨雄也纳闷儿，哎呀，这几天我没回家。我弟弟在家做买卖，今儿个怎么不做了？出来干什么呢？他就问石秀：“我说兄弟，你怎么在家不卖肉？要干什么去？”哥哥，我今天呢，把所有的账目跟你岳父都结清了，剩下还有一些赊欠的账，我到街里清欠清欠，顺便呢，我来看看大哥。哦，你想看看我呀？其实杨雄啊也想石秀，因为这几天呢、他也确实忙，正好赶到街上，得了，咱哥俩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吃饭了，来，咱哥俩找个地方喝两盅，好吧？杨雄就把石秀引到周桥下有个小酒馆，找了一个雅间，俩人就坐下来了。店小二过来了， 把酒也拿来了。这两个人你一杯我一盏，呵，就喝起来了。可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按理说这兔子是狗撵的，话是酒撵的，哥俩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吃饭喝酒了，得有话啊。尤其是杨雄，他是急性子人呐。哎，我说兄弟，我看你怎么闷闷不乐呀？难道我那夫人得罪于你，师兄也不吱声，或者是我那老泰山对你有想法，师舅还不吱声？哎呀，我说兄弟，你快说话呀，把大哥都急坏了。说心里话，杨雄是特别敬重石秀啊。自打那天石秀是路遇不平，拿出大扁的相救，他是从心里边感激石秀的伟人，也敬重石秀。可是他连问了两句，石秀。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

0: 有多少爱可以活来？即将播出。
1: 这是发生在河北省一家制药公司的真实故事。两桩婚姻，四个男女中啊，居然有三个人对配偶不忠。唯一那个忠于家庭的男人呢，也没有理解爱的真正含义。他在接连三个月无数次的对情敌追问“我俩谁更爱他”的游戏中呢，上演了一幕以毒殉情的闹剧，走上了杀人泄愤的犯罪道路。
0: 李进和于海燕、冯大庆和柳岩分别是两对夫妻，四个人都是河北一家制药厂的职工。于海燕婚前的追求者不少，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可以算得上是当时的厂花。然而她最终却选择了条件一般、长相平平而且不够浪漫的李进。她觉得她当丈夫合适，结婚后李进包办了所有家务活，把于海燕宠得像个骄傲的公主。
1: 比较而言啊，冯大庆和柳岩的关系呢不太和谐。起因呢来源于一次体检。2007年的4月呢，冯大庆带一家人到医院做常规的体检，体检结果呢是他亲自去拿的。他的目光呢漫不经心地瞟过三个人的血型报告单，突然开始发愣了。原来8岁女儿居然是 O 型血，与他和柳岩的血型呢是不符的。以他的医学常识啊，他俩绝不可能生出O 型血的孩子。冯大庆傻眼了，难道自己疼了8年的女儿不是他亲生的？那么这个孩子是谁的呢？那个男人又是谁呢？
0: 冯大庆很想将血型报告单一把摔到妻子脸上，然后质问他，但他又害怕自己记错血型配对常识，更是心怀侥幸心理，也许是医院查血时失误。大概在这个时候，任何男人都不愿意主动戴上一顶绿帽子，况且这帽子已经戴了至少9年。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心情中，冯大庆最终没有向柳岩挑明此事，他甚至没有勇气去查阅血型的相关知识。他唯一想做的是逃开那个令他心生猜疑与羞辱的家，于是他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在外面应酬，或是与同事们出去吃喝玩乐，也懒得回家。一个不愿意回家的男人应该是个有故事的男人，冯大庆就甘心戴着绿帽子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有多少爱可以活来》。
1: 性格开朗的于海燕和冯大庆呢很谈得来，两个人呢又在一个部门工作，而且冯大庆呢又是部门的领导。于海燕虽然这个时候已经是为人妻母，可还保留了小女生一样的清纯与活泼。而对于于海燕来说呢，风趣幽默的冯大庆不仅是位好领导、好大哥，更是个会讨女人开心的好男人。
0: 2007年5月的一天，冯大庆和于海燕随单位其他同事一起聚餐后去歌厅唱歌，大家都喝了酒，兴致都很高，你来我往的抢话筒飙歌。冯大庆和于海燕也和平时一样来了一首《知心爱人》，这首歌是他们的保留曲目，一向配合得很好。而这次冯大庆却表现得欠佳，唱完之后冯大庆躲到一边，拿着一瓶啤酒口对口地喝着。于海燕看出了他的孤独和忧伤，他心里莫名一动，走了过去。于海燕装作往他手里塞话筒的样子，巧妙地夺过了他的酒瓶。
1: 冯大庆呢，从于海燕的目光中读到了关切，他的心里此时微微一颤。此时的屏幕上呢，又是一首两人经常合作的曲目，叫做《迟来的爱》。这次他们配合得格外默契，似乎就真的像一对老情人。唱到最后呢，他们的手还拉到了一起，彼此对对方的感觉就像密电码一样从指尖传了过来。
0: 不该牵的两只手牵到了一起，你可以不忠，我就可以不义，出轨之路各走一步，爱情的沙场究竟谁是赢家？连环劫难，谁又真正伤害了谁？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有多少爱可以胡来》。
1: 因了那一次的牵手呢，于海燕和冯大庆两个人似乎就多了一份默契。 下班的时候啊，经常是磨蹭到最后。

0: 里边两个人呢一块走，或者是多说几句话。6月1日晚呢，下班的时候啊，他们又一同走出了单位的大门，走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冯大庆啊，此刻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对于海燕说：“送给你的礼物。”于海燕就惊喜地问：“是什么呀？怎么想到给我送礼物呢？”冯大庆此刻笑着说：“2月14日应该是李静给你送花，3月18日单位给你发妇女用品，我别的时间没理由送你礼物给你，不过儿童节可以，你本来就像个孩子嘛。”于海燕被冯大庆说的是双颊绯红啊。
1: 于海燕打开盒子，发现是一枚美丽的胸花，冯大庆告诉她，这枚胸花的图案是虞美人，正好你也姓虞，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觉得特别适合你，你戴上看看。于海燕说，李进现在就种了好几盆虞美人，花开得特别好。他说着羞涩地接过胸花别在衣服上，待他抬起头，冯大庆正用火辣辣的眼睛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交汇的刹那像电击了一样，又互相躲闪开。冯大庆用低低的声音说，今天有部美国大片，咱们去看电影好吗？于海燕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她拿出手机，当着冯大庆的面给丈夫打了个电话，编了个谎。她让冯大庆也给家里打个电话，冯大庆却说不惯她那个臭毛病。于海燕清楚他们夫妻有矛盾，也没再说什么。两个人先去饭店吃了点饭，然后就进了一家电影院。冯大庆特意点了个包间，电影开始放映了。冯大庆和于海燕看了不久，就紧紧地搂抱在了一起。黑暗中，两个被激情冲昏了头脑的男女，一时忘记了彼此的身份，彼此的家庭。
0: 于海燕呢是个任性的女人，虽然在心里说是在寻找真正理解和相爱的人，但想到李进婚后6年对自己的好，还是呢有些内疚的。一天呢，她走进丈夫工作的花房，看见那几盆虞美人呢，不禁感叹道：“真漂亮。”说着呢，就要去摸那花茎上结出的果实。李进呢大声制止她：“别动！”于海燕呢吓了一跳。李进告诉她：“这花虽然漂亮，但全身呢都是毒，尤其是果实，要是不小心吃到嘴里啊，会出人命的。”于海燕听着丈夫的话，觉得是那么索然无味，还是冯大庆啊更懂得浪漫。
1: 在与于海燕交往中，冯大庆越来越肯定自己对她是真心的，他决心想方设法要和她真正在一起。2009年3月的一天，冯大庆在和妻子柳岩大吵一架后，终于摊牌了：“要想让我平时按时回家，把心放在家里也可以，只要你敢和我做件事。”柳岩问他什么事，冯大庆盯着柳岩的眼睛说：“我要和孩子去做亲子鉴定。”柳岩一听，眼神就有了些许慌乱，但他嘴上却说：“做就做，谁怕谁。”
0: 鉴定结果出来了，孩子呢果真不是冯大庆亲生的。冯大庆心里此时很不是滋味，这虽然在他的意料之中，但真相确实摆在面前，哪个男人怕是也难以接受吧，因为他对孩子还是有感情的。
1: 冯大庆脸色苍白地冷笑着质问柳岩说：“那个男人是谁？我戴了10几年的绿帽子，竟然一点没有察觉。”柳岩咬着嘴唇不肯说出那个男人究竟是谁。冯大庆气血上涌，他真想找根棍子撬开他的嘴，逼他说出来，哪怕他只是辩解，或是反过来骂他对他的冷淡，或是编个被人强暴之类的谎言，他都会感到舒服一点。但柳岩就是一言不发，冯大庆看出来了，他是在宁死保护那个男人。他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我不会告诉你那个人是谁，我也不会和你离婚的。”
0: 冯大庆呢看出了妻子的软弱和可怜，他觉得再追问那个男人是谁啊，对柳岩来说是个折磨，对自己呢也是件非常羞辱和痛苦的事，反正呢也不想和他过下去了，他爱跟谁就跟谁吧。想到此啊，冯大庆心里甚至有点窃喜，因为他毕竟找到了真爱。
1: 妻子柳岩的隐情暴露，他是否会接受离婚的事实？这一对夫妻问题已经明朗，那一对呢？李进又是怎么知道事情真相的呢？他又该何去何从？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有多少爱可以

0: 胡来。柳岩却不甘心，她突然想到，为什么丈夫会这么坚决地提出离婚？会不会有别的隐情？于是她去通信公司调出冯大庆的手机通话账单，发现了其中一个号码反复出现，最长的一次通话时间竟长达一个小时，而那个号码竟是那么熟悉，那是于海燕的电话。原来是这两个人混在了一起。刘岩想，现在和自己站在一起的怕是只有于海燕的丈夫李进了。他找到李进，把情况告诉了李进。李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摇着头说，不会的，肯定是你搞错了，大庆是我哥们儿，他们不会干对不起我的事的，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李进不高兴的把柳岩轰走了。
1: 2009年4月的一天，于海燕呢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在两个男人的心里啊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冯大庆呢对于海燕说，我肯定这孩子是我的，当然呢你不愿意留下他我也能理解，我不急，反正以后啊我们还有机会，因为我已经下决心要和你结婚，我呢已经向柳岩提出了离婚。于海燕问道，他能痛快答应吗？冯大庆说了，这由不得他，他欺骗了我十几年，女儿根本啊就不是我亲生的。听到这儿啊，于海燕流下了眼泪，她哭着说，我们和那个人又有什么区别？我们不也是在骗李静吗？冯大庆听完顿时无语了。
0: 再说李静，他黑着脸陪于海燕去医院做了人流手术，然后回家给妻子煲汤。于海燕看着忙忙碌碌一言不发的丈夫，心中有愧，她躺在床上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李静开始频繁地找冯大庆，从4月份妻子手术后到6月底，他们进行了10多次的谈话。李静有时候是恳求，有时候是痛骂，还有的时候他又什么也不说。在家里对于海燕，他基本就是不怎么说话，只知道埋头干家务做饭。于海燕害怕了，她怕李静会憋出病来，再说他们还有孩子，她舍不得孩子。她告诉冯大庆，还是分手吧。
1: 冯大庆呢，被虚幻的爱情美景啊，此刻烤昏了头脑。他不停地用追求真正的爱情无罪，没有爱情的婚姻呢是不道德的说法来鼓励于海燕。他甚至呢试图以此来劝说李静，让李静呢退出，成全他们两个。
0: 2009年6月，绝望的柳岩和冯大庆办理了离婚手续，女儿自然由柳岩抚养。柳岩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暂时保密，离婚不离家，因为孩子还小，等孩子大一点，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再说。冯大庆答应了。一方离婚已成定局，另一方却死守婚姻不放。一瓶毒药考验爱情，是你死还是我亡？两个男人上演了一场怎样的闹剧？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有多少爱可以胡来》。
1: 李静得知冯大庆离婚的消息啊，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他在又一次与冯大庆的谈话时呢，问起他一直萦绕在心头的疑问，你和于海燕到底好到哪一步了？冯大庆毫不掩饰地说，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0: 李进当头给冯大庆一拳，然后气冲冲地跑回了家。他进了家门，一把抓住于海燕，这是他第一次对自己疼爱的妻子挥起拳头，使用暴力。他一边打一边哭一边骂，我这么爱你，什么都舍不得让你做，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来对我？于海燕木然地接受老公的惩罚，一言不发。
1: 李静决定呢，还得狠狠地惩治冯大庆一下，要不啊，他出不了这口恶气。于是呢，他策划了一套喝农药考验真爱的方案。6月30号下午，他把冯大庆呢约到自己的花房，开门见山地说：“我很爱于海燕。”为了他我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呢？你到底爱他到什么程度？冯大庆说了，为了他我也什么都能做，豁出去命啊我都不怕。李静说，好，有种，那咱们就用命来试试谁更爱他吧。说着呢，他就从花盆中间拿出了两瓶绿色的瓶子，将其中一个递给了冯大庆，自己呢拧开另一个瓶盖说，现在咱们就证明吧。
0: 冯大庆想谁怕谁呀，随之也拧开了瓶盖，李进仰起头开始喝瓶子里的东西，冯大庆也不假思索地仰起头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喝了大约一半，他感觉味道不对劲儿，嗓子也有烧灼感，他放下瓶子仔细看瓶子上的字，他看见了敌敌畏三个大字。再看李进已经喝完了一瓶，他以为李进要和自己一起殉情，已经感到头晕眼花的李进硬撑着说，兄弟，咱死了，家里人怎么办？快去医院吧。
1: 冯大庆不知道，其实李进那一瓶是水不是药，他是想害死冯大庆，但那一句兄弟却让李进心里翻江倒海。他恨是恨冯大庆，但两个人以前关系毕竟还不错，而且他罪不至死啊。再说如果冯大庆真死了，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杀人偿命，自己也活不了，孩子怎么办？老婆怎么办？父母呢？
0: 清醒过来的李进很快拨打了急救电话，由于抢救及时，冯大庆并没有大碍。警方在当天下午传讯了李进，李进对自己下毒的事实供认不讳，随即他被拘留。看到丈夫被警察带走，于海燕大哭了一场，觉得自己的出轨不仅害了丈夫，也害了冯大庆，她感到了后悔和深深的自责。脱离危险的冯大庆也开始审视他和于海燕的感情，慢慢意识到他们的错误。他主动找到单位领导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单位为李进向公安局陈情。
1: 在冯大庆的争取下呢，单位给法院出具了一份监管请求书。不久啊，当地法院认定李进犯有故意杀人罪，但系犯罪终止，因此啊，依法是从轻判处有期徒刑2年，监外执行。案情虽然是尘埃落定了，但那段感情纠葛在两个家庭中的阴影是无法消除的。有一首歌呢是这样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爱情本来就稀缺，走掉了竟然还想他重新来过，不是痴人说梦吗？即使偶尔有的可以回来，那前度的流浪和去年的桃花恐怕也找不到那昔日的感觉了。既然爱情不能重来，难道就可以胡来吗？而你又有多少时间，多大的精力，多少真实的情感可以胡来啊？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呢，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叫做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齐天大圣，但每个人都可以笑对五行山。记录的呢，就是咱长春27岁的雪饼猴王铁柱。有人说呀，西游记讲的不是取得真经的故事，而是度过99、81难的故事。27岁的王铁柱与猴戏有缘，在人生的起起落落当中，他身上也好似刻下了孙悟空的影子。只是命运翻转了过来，他并非神识所化，而是一步一个磨难，他被压在五行山下，却如大圣般扬名。他得偿所愿，却还在取经的路上。五行山下是齐天大圣最狼狈的时候，王铁柱的成名

故事却从这里开始。2023年底，与许许多多大学毕业生一样，马上要从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毕业的王铁柱也在马不停蹄地找工作。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多年的演艺经历，还登上过许多大的舞台，但成名的路还是遥不可及。恰逢长春市动植物园筹备打造西游记主题表演，正在招聘演员。为了一份稳定的收入，王铁柱报了名。从小演猴戏的经历，加上现场一连串的跟头，让他如愿成了这座公园里的孙悟空。然而啊，他的演出并不是在舞台上耍枪弄棍，而是趴在五行山造型的舞台山洞里，只露出脑袋和胳膊。很多人都说，这是我和导演组共同想出来的新模式。如今，人们不再满足于被动观看，而是更青睐主动参与、深度共情的玩法。头位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恰恰也拉近了人们和西游记主角的距离。2023年底的那个冬季，王铁柱开始了趴着的演艺生涯。起初呢，人们啊也并不在意，他常常是落了一头的雪，也没等来几个游客。后来因为造型别致，加上能够搭话，头位的游客渐渐也多了起来。2024年1月的一天，转机出现了，这时投喂的游客已经多了起来，工作人员预先准备的食物都吃光了，只剩下雪饼零食。于是一波波的游客领取雪饼，排着队喂大圣，一连吃了几大袋的雪饼，王铁柱实在忍不住了，用孙大圣的语调吐槽起来，说呀，这玩意儿太干巴了，嚼得我牙都疼，不吃不吃。他一边说一边扭着头躲避游客喂过来的雪饼。哎，这段现场被人拍成短视频发到了网上，很快呢也上了热搜。网友爆笑说，哎呀，这个大圣太真实了，按照网语的习惯呢，把它称为雪饼猴。自此呢，雪饼猴和他的五行山舞台迅速的爆火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纷纷感叹在这里西游文化有了烟火气。真正让流量扎根的是王铁柱的东北式幽默。网络上有一段时间掀起了不同意的系列，有小朋友来问他，想让他帮忙录一段视频，说我是雪饼猴，我不同意周一到周五上学。他一本正经地说，孩子啊，那就是做梦。又马上接着说，你猴哥这活都得大学毕业在这儿趴着呢。这段视频一出，网友又笑称他为劝学猴。一些东北网友说，他一本正经劝学的样子，好像我奶坐在炕上跟我唠嗑。凭着一份机智和唠家常式的亲切感，王铁柱成了最有趣的大圣。网络粉丝量持续增长到数百万，全网点击量攀升到数十亿次。取经路上，孙行者一难一难地过。用王铁柱自己的话来说，他20多年的人生也是三步一跨，五步一摇，七步一个跟头迈过来的。利落的嘴皮子功夫，扎实的猴戏功底，都来自儿时的学艺经历。他受到父亲的影响，王铁柱啊，从小也喜爱东北二人转，拿着 VCD 一遍一遍地看，父亲呢也支持他。11岁的时候，送他去二人转培训学校学习。这二人转的功夫也是一遍一遍磨出来的，是师傅一棍一棍打出来的。小小的铁柱想家，但只是下课了定点哭。母亲心疼他学艺苦，却劝不动想放弃，只能偷偷抹眼泪。这孩子有天赋，这段话呢是王铁柱的启蒙师傅崔涛说的。更难得的是他能吃苦。2012年，吉林省啊举办二人转的大赛，师傅推荐铁柱和搭档去参加少儿组的比赛。得知父亲得到消息之后，开心不已，挨个的给亲戚打电话，请他们支持孩子。谁知呀，这也是父亲对儿子最后的托举。几天之后，一次交通事故带走了父亲的生命。年幼的铁柱奔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在哭，父亲已经穿好了寿装，他拼命地追，大伙纷纷拦着。
意外呢也是接二连三，不久之后家中失火，还欠下了外债，家庭离散，爷爷奶奶也患病在身，厄运啊好像是要吞噬掉这个少年。这个时候铁柱萌生了放弃二人转的想法，他说呀，我爸不在了，我也不想学了。这个时候师父鼓励他说，为了以后啊，铁柱咱要坚持。于是呢，铁柱就这样坚持了下来，不仅拿下了吉林省二人转大赛少儿组的冠军，还连续当了七期的擂主，成为年度总冠军，奖品被他卖了给爷爷看病。回家看卧病在床的奶奶时，他给奶奶表演了一段猴戏，学着猴子的样子抓耳挠腮，奶奶说不出话却哭了。他说呀，奶奶你放心，我能撑起这个家。后来呢，学艺的苦，求学的路，王铁柱坚定地走，幸而有社会的温暖，也有贵人的相助，他带着一身伤痕，面带微笑，终是走到了人们面前。成名之后，王铁柱曾经回到乡下的老房子，屋内陈设依旧，柜子里还有父亲送给他的二人转的扇子。离开的时候，王铁柱转身关门上锁，忽然抬头望着门框上的房梁说，原来呀，这里还有一个燕子窝，那里空空如也，人走了，燕子也没了家。他叹息一声，又默默找地方跪下，对着空空的老屋拜了一拜，就像《西游记》电视剧里重回灵台方寸山找师傅，却寻而未果的悟空一样。这个浸润在东北乡土文化中长大的年轻人，也诠释了咱东北人特有的人生态度：哭中有笑，笑中有哭。他不是没心没肺的狂欢，而是历经苦难后依然选择乐观的通透，是笑对五行山的坚韧。脱离五行山之后，悟空踏上了取经路。原著中写道，心源归正，六贼无踪。人们常说呀，互联网时代流量裹挟了人生。作为一名青年演员，王铁柱想红也红了，却还追随着自己的初心。初次见面的那个下午啊，我看到王铁柱呢正在休息室里擦汗，猴脸面具放在一旁，上面印着一圈圈的言字。半个小时之后，他刚刚拍完一条短视频，里面的他努力追逐镜头，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喊，吉林的雪飘在空中是美景，挂在枝头是雾凇，落在手里是滑雪爱好者非常喜欢的粉雪。后来呢，这条视频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90余万条的点赞。但人们不知道的是，拍这条视频之前，他是靠退烧药才降下了烧到39度的体温。他有流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乡的文旅事业扛在肩上。无论是拍摄短视频、直播，还是线下的各种舞台演出，只要是有机会，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宣传家乡长春的美，来讲述东北大地的好，来邀请各地朋友来做客。很多外地网友都很喜欢他，除了欢笑之外，许多人呢在他身上也看到了东北年轻人融冰化雪的热烈。本地网友欣赏他说呢，当年二人转舞台上的小铁柱子，现在成为咱长春文旅的台柱子。不知不觉间，振兴东北四个字被越来越多人提起。刚刚过去的冬天，王铁柱把这四个字绣到了直径近2米的二人转手绢上，转之前都会展示给大家看，让手机屏幕前无数的东北游子深深的共鸣。也有人质疑，是不是作秀啊？他无所谓，喊两天三天可能是假，喊2年呢？他说，我爱这片土地。春节前后，王铁柱更是忙得团团转，在一次现场演出当中，他不慎扭伤了腰，当场倒地不起。等他再度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的时候，是被同事抬到了五行山的舞台上，他用手肘支撑着身体，一点一点从山洞里挪动出来，脸上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一抬头，给大家的却是熟悉的笑脸。他说呀，不想让很多朋友来了，连铁柱的面都没见到。现场很多人也都流下了眼泪。
这股子带着东北烟火气的热乎劲儿啊，永远让人动容。有人说，冷了多年的寒地黑土，渴望有人点燃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把火呢，是年轻的火。如今王铁柱多了许多新的身份，长春文旅推荐官，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宣传推广大使，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公益助残形象大使，青年歌手、演员等。在长春的青年人才城里，他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这是长春市为了帮助青年人才解决初入社会困难所做的举措。五一期间，长春动植物公园依然是长春最火爆的景点之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里，都期待现场看看雪饼猴。五行山舞台上，王铁柱一如既往的古灵精怪。山前台下笑声轰然，记者沉浸在人群的笑声里，看，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齐天大圣，但每个人都可以笑对五行山。

关注下一个话题。最近几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指导督促部分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最近呢，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有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所以，这一次的会议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下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

近日，上海嘉定警方侦破一起特大团伙房产交易诈骗案。一伙不法分子精心设计骗局，物色年轻小伙充当工具买家，联合房东、中介虚构总价1850万元的房产交易，以短期垫资流水为由诱骗第三人出资，再通过恶意报警、颠倒黑白的方式，企图侵占垫资钱款。警方穿透层层伪装，查清完整的诈骗链条，目前13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家住在上海嘉定远郊的何老伯一家原本生活很安稳，靠着勤恳劳作盖起了新房，儿子小何也有稳定的工作。然而呢，一通陌生来电彻底打破了一家人的平静。诈骗团伙盯上了小何，以高额长期报酬为诱饵，诱导其参与一场看似普通的房产交易。对方承诺，只要小何你出面签字买房，配合网签，3年间每月可获得5000元的报酬，所有贷款后续手续呢，均由团伙全权负责，无需小何操心。在利益诱惑之下，小何就稀里糊涂地网签了一份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全程隐瞒家人。为伪装成优质购房者，团伙还要求小何刻意打造富二代买房的假象，为后续的骗局来铺垫。2026年2月10号的中午，小何接到电话，说呢，对方要求他带着身份证和银行卡到嘉定城区的一家咖啡馆碰头。同来咖啡馆的有手握1850万元购房合同的房东和所谓的中介人员，还有为此次购房交易垫付277万元首付款的出资人李女士。虽然这位李女士不认识买卖双方，但她看到已经签字的购房合同，并被双方承诺的还款方式和报酬所吸引，按照

之十五的最低首付比例，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至少需要277万元的首付款。因此呢，李女士准备了一份总额277万元、为期一天的借款协议，并约定收取2000元的好处费。为了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李女士对买卖双方的征信记录和固定资产都做了调查，同时要求买卖双方都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当天下午呢，李女士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了转账，但是啊，李女士留了一个心眼儿，先转了借款金额的一半，140万元。小何呢，在收到李女士转来的140万元之后，想通过柜台全额转给房东徐某。长期没有大额流水的银行卡突然进账了百万的资金，也触发了银行卡的反诈预警。为了让转账继续，中介立刻把购房合同送到了银行佐证，最终小何成功向房东徐某转出135万元。钱款到账之后，原本态度和善的房东、中介团伙瞬间就变了脸，主动拨打了110报警，谎称买家交易违约、恶意设套、刻意制造买卖纠纷假象，企图呢将诈骗行为包装成普通的民事纠纷，以此非法侵占垫资的钱款。民警到场之后，面对各执一词的当事人，很快察觉到重重疑点。你想哈，月薪仅3000多元的小何，没有任何资产的储备，却参与千万级房产的交易。面对询问也是一问三不知，全程状态反常。民警当即判断，这并非简单的房屋买卖纠纷，背后呢极有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诈骗的案件。随即把所有的当事人带回派出所核查，并启动资金溯源的调查。骗子们到底是如何把一个诈骗伪装成民间借贷的呢？其实啊，他们就是想让小何身背1850万元的债务，而卖家房东完美拿到所有的钱款。第一步，骗子让出资人李女士借277万元给小何付首付，等钱一到账就瓜分掉。还不出钱是小何的事，因为这个借贷是小何和李女士之间的，跟自己没有关系。第二步呢，有了这个首付流水之后呢，包装小何去贷款，贷下来的钱也全是卖家的，而负责还银行贷款的是小何。就这样，卖家房东和中介团伙勾结，瓜分卖房款1850万，小何呢成为最大的背贷工具人。目前啊，这起案件的13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追缴或退赔赃款的工作还在继续。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

0: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

0: 管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6: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6: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6: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7: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0: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7: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 有效对接。
0: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6: 商务部今天表示。

0: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2: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基建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2: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5: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4: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5: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4: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5: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 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3: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3: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RCEP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7: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2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十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

0: 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十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十一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数据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4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在

0: 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双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据悉，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此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墨西哥队将在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主教练哈维尔·阿吉雷在10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将力争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墨西哥队曾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但5负2平，无一胜绩。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北部、贵州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昨天傍晚，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2: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书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3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5: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4: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6: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4: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7: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4: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8: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4: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9: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4: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10: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4: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0: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

0: 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1: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2: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3: 只能上车管所，
4: 是
3: 谁家也换不了，电瓶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1: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5: 我们店里的
2: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5: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6: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1: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6: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商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1: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6: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1: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6: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1: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7: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8: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 冯东进一步介绍， 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8: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4: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了准备，未来在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0: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2: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3: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1: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3: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1: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您听说过吗？这种情形其实时有发生，就是出资人呢用别人的指标来买车，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且将车辆登记在他名下，出资人实际来占有使用车辆。听起来这样好像是不是两全其美，挺方便的？但是这里头埋着的雷可能比您想的要大得多。最近啊，北京的一位岳先生就吃了这个亏。岳先生呢是借用朋友周先生之名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可是没想到周先生因为债务纠纷被法院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也就被查封了。岳先生提出执行异议， 一审败诉了，于是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实际购车人能不能主张权利，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呢？怎么来认定借名买车的？

0: 30多万欠款被起诉到了法院，并被申请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被查封了，
1: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个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0: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2: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0: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2: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那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0: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建明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建明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2: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3: 很多人啊对借别人的指标买车有个错觉，觉得白纸黑字我签了协议，车我自己开，保险我自己交，那就万无一失了。那这次呢，我们看到岳先生的遭遇正是给大家提了个醒。更关键的是，二审法院虽然按民法典认定了车辆的实际归属，但是法官话说的也很直接，这不是给借名买车背书。岳先生被训诫违法使用指标的线索也同步呢被移送给了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说车虽然保住了，但还有别的部门得处理你。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的不只是牌照，更是城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真正需要购车指标，咱们还是得按规定来，摇号排号，大家都可以踏踏实实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的氛围已经燃起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也就是明天。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呢也是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所有这些都将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

0: 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约会带来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首次48队的新赛制到底是怎么来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算了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1: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城市体育场进行驻地，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0: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1: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2: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1: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3: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其中1场在周日晚间，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这5场后续赛事中还有3到4场落在工作日夜晚，商机十分可观。
1: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3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4: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其分析的详细依据并未完全公开，但整体测算结果具备参考性。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2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1: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4: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0: 盛会将至，当哨音吹响，足球启程，全球的球迷呢会因为同一份热爱紧紧相连。虽然山海相隔，虽然语言不同，时差各异，可是每一粒进球响起的时候，全世界都拥有相同的心跳。那还有个细节得告诉大家，对我们在国内通过总台转播观战的中国球迷来说，约70%的比赛呢是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之间进行的。这回咱们不需要熬夜，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

0: 绿茵激情，大家只要及时的去了解赛程就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络平台、应用软件收集个人信息，这是我们被困扰很久的问题了。那您留神过小程序在这方面的风险吗？前一段时间，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了71款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这份违规名单当中，微信小程序多达41款，占比过半。而其中的领域呢，从医疗健康到金融理财，从出行服务到阅读学习，小程序凭借着无需下载、即用即走，不少用户感受到了使用的便利，他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伸出了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手。这可让不少朋友心里是咯噔一下啊，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他们具体错在哪儿？在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的通报里面写得很清楚，有一些呢是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隐私政策难以访问，或者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未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等等。那还有一些是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 APP 包括委托的第三方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那这次我们特别关注到小程序成了重灾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对小程序的使用场景啊，确实是很方便直接，也不用下载，很多呢甚至不用注册。那我们的个人信息是怎么就被违法违规收集走了？隐私政策，您关注过小程序的隐私政策吗？一时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想不到，那平时用的一些小程序它的隐私政策在哪儿呢？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弹窗，这难道是小程序天生的硬伤吗？或者因为开发的环境低门槛，使用的场景碎片化，会不会给了开发者侥幸的机会呢？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总不能任由小程序成了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外之地。那这段呢，我们要请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分析分析。我们请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的副主任何延哲一起来聊聊。
2: 何老师，其实这次我们看有关部门的通报里面呢，小程序成了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大家觉得说，小程序一般不用下载，你即用即走，非常方便，是因为这个它收集信息的门槛低吗？还是什么呢？
3: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对 APP 啊、小程序这一类的这个治理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前期呢，可能关心的主要是 APP 这一类的这种大家使用量比较大的这种应用程序。APP 经过整改之后呢，它就很多呢，可能问题也已经整改过了，它就把精力和对象放到了小程序，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从收集的原理上来讲，APP 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型是要比小程序更复杂的。而小程序要收走个人信息的难度，它也是比 APP 要大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转移到了小程序而已，并不代表小程序比 APP 问题更严重。
2: 你像您刚才讲，它小程序要收集个人信息，您说它更难。那如果它收集个人信息，往往可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它怎么个收集法呢？
3: 小程序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微信小、支付宝也有小程序，甚至还有一些平台也会有自己的小。而小程序，我们要从它的特点出发。小程序呢，其实是相当于是在应用系统类的程序，不像我们的 APP 是在手机操作系统里的程序，所以它是依托于某一个网络平台的，它在平台上又长出了一个程序来啊，这就叫小程序。它的特点就是轻量级，同时它也依赖于这个微信平台、支付宝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原来 APP 要收集这些个人信息，它需要手机给它开通一个定位权限，对吧？你手机不开通，它也拿不走这个定位的信息啊。这个授权也是由用户来完成的。那现在小程序要拿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也绕不过依附的这个网络平台，它要拿定位，微信得把这个定位的权限开放给它。 他才能拿。如果说这个网络平台他没有获得到这个权限，这个小程序

0: 去，它是绝对是获取不到的。不同的这种应用程序的平台，它可能自身的生态，它获取到的权限，它能处理的信息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说，小程序确实也能收，但是呢，它就要相对要窄一点。
1: 那从技术上讲，即便像您刚才讲的，大家不希望小程序收集到任何我们不愿意透露的个人信息，小程序如果它来建立一个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包括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在 APP 的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次问询呀，这样的这种机制有可能吗？对小程序来说，技术上难吗？
0: 我想起来一个小程序刚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口号吧，但是说是即用即走。当时想的就是小程序呢，就是个轻量级的一个应用，因为我也不需要收集你大半年的画像啊，长期的这种要跟你产生互动交互。哎，你用的时候打开，用完就走，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要坚守一个所谓的最小必要的这么一个理念去设计。但后来呢，大家用的越来越多，小程序有的小程序甚至替代了 APP 的功能，甚至我之前用过的一些 APP 都没了。但是小程序在，因为它就转移到了小程序的这个平台去运营，导致小程序功能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频繁，收集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再后来就衍生出很多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两个视角。第一呢，我们也很难去完全限制一个小程序的功能，说一定要简单化，对吧？简单化是一开始提出的理念，理念呢，它也不一定说是一定能坚持到原来这个理念上，而且它自己会形成自己的生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用管理 APP 的这个手段。去管理这样的小程序，让它能够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最小必要的原则去收集，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要倡导小程序自身的特色和特点。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小程序，哪怕是我出去点个餐，简简单单的去扫个码，去登个记，买张票，有时候呢，真的是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即用即走的理念下，其实是挺好的。我留痕也没有必要。我就是用一次。那这样的小程序，我们希望还是有方便、好用、简洁的小程序才能够存在。这样的话，其实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它本身天然也就具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基础。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治理过程中，也对这种扫码点餐、强制注册的这种行为，各地也有一些相应的举措，它也是在推动我们的小程序，有一部分小程序还是可以回到简单的逻辑下去工作，一不影响用户的使用，第二呢，其实也不影响它太多商业上的发展。基础服务本来也是有价值的，也是可以付费的。复杂服务回到 APP， 简单服务回到小程序，其实也挺好。
1: 那也就是说，小程序如果真的回归它轻量化的这种最原始的特征的话，它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它本身就不带有大家的个人信息，也不会把大家的个人信息带走，是这个逻辑吧？
0: 对，当然这里面大家最担心的还是那个注册问题，也就是手机号的问题。注册的话还不只是微信或者支付宝登录，它还要你手机注册，手机注册背后还有一个优惠券要发放。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把你的手机号留住了，手机号一旦滥用，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我的骚扰电话也来了吧，是吧？等等这些事情，这里面在管理上对小程序的最小必要信息的范围再进一步的做限定。当然你说手机号注册这种行为，我们能不能彻底说它不行呢？好像也不可以，是因为有一些人家平台确实是可以给到会员一些优惠的，这个我们阻止不了，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基本功能，不能让它变成基础功能。基础功能就是即用即走，从这个视角的话，通过监管的引导，也可以让我们的小程序就变成分层服务机制，有基础服务，也有这种你更加长期的想留住这个会员，想让他提供一个长期的优惠，对用户有时候也是有价值。同时呢，还要加强管理，这个管理是以前可能小程序做的不足的，因为 APP 背后它有很多的信息系统、后台的系统和服务，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个人信息收集上去之后，你的安全措施做的怎么样？那小程序收集上去之后，我们也了解过一些小程序啊，它背后由于它的安全管理能力比较差，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小程序它做了很多，但是安全保护又不足，信息也有可被泄露窃取。这种小零散也会可能导致这种问题，这都需要引起一个关注。所以说从这些视角的话，提出一些治理的方向，引导大家去做，应该是可以做的比之前更好。
1: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违法违规的小程序是被通报的那肯定接下来是要治理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上架之前就在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去过一道关？比如说我看一些媒体的评论是希望说平台，也就是小程序背后它这个东家能够来把这个关，您觉得可能吗？
0: 这里面有两个逻辑关系。第一个是小程序自己自身不能降低标准，不能说是我既做一个 APP 又做一个小程序，给 APP 那边挺重视的，做了一些工作，小程序这边他就放任不管啊，就比较松散，这是他自主自律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入口管理或平台管理的问题。 APP 啊，在应用商店上架的时候，现在其实是有一道审核关的，不敢说是把所有的问题全都能够覆盖啊，只是说把最基础的啊，比如说没有隐私政策类似这样的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它可以筛掉，保证应用商店里上架的一个 APP 达到了一个有一些基础的合规的这个门槛。而小程序上架也是，其实也有一个上架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没有那个应用商店那么明确，也就是你在小程序能在这几个网络平台中查看使用，它本身就有一个展示的过程，你要之所以能展示，你是不是也能够对它的基础合规进行一个审核呢？这一套逻辑我们可以参考 APP 的这个应用商店上架，把它移植过来，可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能够在大型的网络平台上搜到的小程序基本上没有一个基础的保障，有助于我们小程序整体的一个能力的一个。
1: 如果平台愿意出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心里还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啊。有没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或者一些建议，包括您对于我们普通用户会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说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我觉得小程序呢，说实话，小程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吧。因为现在已经跨入人工智能时代了，所谓的那种就是即用即走的那种功能服务的理念，和现在我们智能体服务于我们的理念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个智能体人工智能 AI 通过一个对话就可以点餐，也可以买咖啡，这种日常打车对吧，都可以做。那以后小程序还有必要吗？ APP 说不定都会被替代，何况小程序呢？以后手机上可能就只有一个对话对话的这一个按钮，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小程序的治理是一方面，同时也要关注到新型的智能体的这种出来之后，大家又快速的去适应去使用过程中带来的新问题。现在在智能体的这个时代，由于发展这么快，能不能稍微再做一点前瞻性的研究，或者说提出一些像我们的这种标准一样的要求，大家能够通过自律的方式把智能体这一关做得更好，让我们把这个合规的问题前置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能保障我们的智能体的这个时代发展的更加的平稳，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的。
1: 所以说啊，我们也可以顺着专家说的，把这个视野放宽一点，眼光呢放远一点，也许小程序真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那我们的智能手机也好，其他的一些智能终端也好，也许未来的确会改变它的模样。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安全呢始终是前提，在那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起步的时候，在现在把很多安全的规则提前有前瞻性的来制定好，让我们的一切发展和变化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恐怕的确是现在大家应该非常关心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话题原来沙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随之登上了热搜。沙漠里明明全是沙子，怎么会不够用呢？河沙越来越少会带来哪些环境问题？沙子正在哪些领域默默地发挥作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房子的话题啊。一提到房子的问题呢，大家可能想到的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现在呢，这个房价虽然说下降了很多，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呀，买一套房子还是会花掉大半辈子的积蓄，所以呢，在买房子的时候还是相当的谨慎啊。最近啊，发现这不少朋友都盯上了回迁房啊。这回迁房有什么好的，有什么优点吗？这原因很简单，就是俩字儿啊，就是便宜。为什么这么说呢？同样的地段，这回迁房的价格往往比商品房那得低一大截，甚至能够低出30%-50%这样一个概念。这对于这个手头不太宽裕又想安个家的普通人来讲，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别说呀，就是有一段时间这个回迁房确实是挺热的，挺抢手的。以前很抢手的回迁房，但是现在好像买的人也并不是那么多了。

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挂在中介那里很多的回迁房，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也是卖不出去。有个网友啊，他分享案例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住在回迁房小区，前阵子呢一起吃饭，他呢就大倒苦水呀，说了一句大实话，住进去才知道这房子呀别提多闹心了。这回迁房因为什么事儿能让他闹心呢？说呀，首先呀，这个房子质量这一块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比较啊。回迁房毕竟是安置性质的，这个开发商呢在用料和做工上肯定是能省啊就省。这个朋友说呢，他那个房子隔音差的要命，隔音相当于没有。楼上啊，走路说话那都是听得一清二楚。说有一回楼上吵架，他在家里面那个内容能听个八九不离十，就是因为什么吵吵的，最后怎么结束的，他全都掌握了。除了说这个楼的隔音效果不怎么样之外呢，还有墙面开裂呀、窗户漏风啊、电梯老坏这些小毛病，三天两头就得找物业来修。这是住这个房子呢，你得有点耐心，反而要不然呢，这没耐心你是住不了。再一个呢，就是小区环境和物业管理啊，简直就是两码事儿。回迁房小区的物业费可以说是很便宜，可是这个服务呢，也相当于就是没有啊。楼道里面呢，有的时候有垃圾，楼下呢电动车停的也是乱七八糟，绿化带都变成了菜地了。更让人头疼的是，很多回迁房把房子给租出去了，租户来来往往，人员也特别的杂乱，这个安全感和商品房小区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这个网友说呢，说朋友的一个媳妇儿晚上都不敢一个人下楼遛弯，说小区里面你说他连个监控都没有，然后这么多这个人，有的都是陌生人，谁敢出去溜达呀？还有就是邻里的关系呢，和社区的氛围也让人觉得挺别扭的。不是说这个回迁房不好，但很多老住户呢还是保留着以前村里面的生活习惯。这个红白喜事呢，在楼下搭个棚子，直接就摆上流水席了，大清早就放鞭炮叮当的，那都是那常有的事儿。是吧，你怎么提意见，人家就觉得说你这是多管闲事儿，我们祖祖辈辈都这样的，怎么就你矫情，你不让放鞭呗。这种文化和生活习惯上面的差异，让很多买回迁房的外来租户特别的难融入，住了好几年就连个说话的邻居那都没有。买了这个回迁房之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你发现这个房子哪你都不满意，不想要了，想要往外卖的时候，真正的傻眼了。这网友说呀，说我买的就是这个回迁房，现在想把房子卖了换一个地方去住，结果这个房子呢就是在中介呢都挂了大半年了，没有人打电话去看你都没有。人家一听说是回迁房扭头就走了，为什么呢？一，这个回迁房办房产证本来就比较慢，有的可能五六年都办不下来，没有证那你怎么正常交易，你只能租呗。对吧，这办证这是房产证很难下来。第二，就算是你有证了，买家也会觉得将来在卖的时候，你卖给我的时候都相当费劲，我再往外倒一手的时候那更够呛。是吧，谁会愿意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呢？所以说呢，买回迁房这个事情呢，真的是买着便宜住着亏。当初图的咱不就是图这个便宜吗？后来都是从生活质量呀、邻里纠纷、转手困难这些方面慢慢都给找补回来了。买房真是一件大事儿，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攒点钱那是真不容易。不要光看价格便宜就冲动下手，得多留个心眼儿。
哎，把里里外外呀都打听清楚了再做决定，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住得舒心，住得踏实，那才叫真正的家。

好，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冰箱千万不要和什么挨着，否则费电有危险。冰箱不能和什么挨着？啥意思？也就是单独还得给冰箱找个房间呗。来看一个案例啊，说一个朋友他刚搬新家的时候啊，客厅一摆弄好，这个朋友就问他一句，说：“哎，你家那个冰箱你怎么打算的？你想放哪儿呢？”啊，这当时呢我还一脸懵，心想冰箱，那冰箱肯定那放厨房呗，不放厨房这能放哪儿？结果呢，等真正要搬冰箱的时候吧，发现这个事儿，哎，还真是挺有讲究的。有的人说呀，这个冰箱随便放，这没啥讲究，都无所谓。但这件事儿吧，还真就不能大意，旁边挨着啥，有些真的麻烦很多呀。前几天刷视频呢，看见有人家的这个冰箱放在阳台外面，旁边是啥呢？旁边是热水器。一看这照片啊，脑袋直接就嗡一下。谁能想到就这么小的一个细节，居然让电费直接上涨，还埋下了安全隐患啊。有的朋友啊，就是图省事儿，冰箱直接挨着煤气灶啊，做饭它不是方便吗？中间也不留什么缝隙。这网友说呀，说哎，我有个邻居，他就是这么干的，做饭本来时间就挺长的，结果一测啊，这冰箱后背比平常热出一大截来呀。每天在厨房一开一关，灶台的热浪滋溜溜的全蹭上去了。其实这个冰箱工作时呢是自带散热，旁边被灶台这一轰，内部啊还得拼命的来制冷，感觉那个压缩机呀、啊、那都老疲惫了。当然呢，这也容易出现啊空调压缩机故障，光是缩短使用寿命都觉得很心疼。你买个好冰箱那真不便宜，也得一个大几千呢。是吧，坏了谁不心疼呢？再说这个它也会增加电费呢，动不动一个月多几十块钱，一年下来也好几百呀。最关键一点比较可怕，就是灶火它如果说窜大了，那么万一引燃了周围的一些东西，这个冰箱后面有很多的电线，真的挺危险的。所以说呢，要劝一下这好朋友，冰箱一定要和灶台分开，最好得留个一个距离，安全距离啊。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搞一个隔热层啊，这点钱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省，安全起见啊。咱别看啊，这个冰箱啊，体格确实是挺大的。其实呢，这个冰箱也挺矫情，它又怕热，哎，也怕水。平时啊，这网友说呀，说他有个亲戚特别喜欢把冰箱挨着水槽，结果呢，啥问题都有了。做菜时候水花四溅，平时切个菜，水呢就顺着台面往下流，流到了冰箱的底座。后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给他买了一个防水板，后来发现这效果呢还是挺一般。其实呢，这个冰箱底座啊往下啊一泡水，时间长了这底座它就生锈了。更加讨厌的是插座附近一吵，时间长呢还漏电呢。你像这个水槽旁边墙体如果反潮的话，那么冰箱插头它就会变黑，这就真的是影响安全。有孩子的家庭更要小心，水碰到电那是相当危险的。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让冰箱挨着水槽，哪怕空间就是很紧张啊，这个空间有限的话，最好也是挪开一点点啊。还有的朋友呢是比较懒，懒得动脑也懒得动手，说这个冰箱啊放哪儿，当然是挨墙放了呗。
尤其是租的房子，那厨房的面积更小了，就一个劲儿往墙上靠，因为觉得说这样很省空间，表面上看上去挺整齐的，其实冰箱后面的空间那是一点没给留啊，后背的热气也出不去。这个网友说呀，说有一次我去帮我这个朋友做大扫除，把他的冰箱搬了一下，哎呦，我当时我感觉冰箱的后背那都烫手啊。这是没想到冰箱的后背这么热，那都可以烤地瓜了。为什么这么热呢？其实这个冰箱的背后这个风道全都是散热片啊，它呢就是把冰箱放得太贴墙了，生生的把这个通风呢给堵死了。哎呀，这个压缩机工作起来是特别的累啊。这网友还说，那我老奇怪，说这个冰箱怎么老坏呢？它没有空间散热，它能不坏吗？啊，最起码得留个10公分，散热呢才会正常。要是不放心呢，咱花点钱买那种带滚轮的冰箱垫，方便移动，后吸呢好看又好用啊。再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冰箱跟电器挨一堆儿，什么微波炉啊、烤箱都往上面摆。其实呢，我第一次啊装厨房的时候也是这么弄的，觉得挺方便。其实呢，大错特错了。为啥呢？因为这些电器本来它就很聚热，热量就很高。你像烤箱一开呀，这个顶部的温度能够瞬间飙到70-80度。那夏天你放烤箱，是不是冰箱的顶盖都变得都烫手啊？其实把这些电器堆在一起啊，不光是冰箱费电，那么对家用电器本身来说也不好。温度高了，零部件老化就快，那修起来可贵了。有时候微波炉的高温工作会把上面的手指都会烤焦，真的挺吓人啊。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这电器尽量都分开来放啊，哪怕说麻烦一点，最起码的安全啊。还有的朋友呢，是为了图美观，哎，就是好看呗，直接把冰箱呢塞进橱柜里面了，看起来呢，它这个冰箱就和厨房融为一体了。网上的装修效果图，哎，全都是这种，但是现实怎么样呢？现实挺打脸的。虽然说把这个冰箱放进橱柜里面，就有一种像镶嵌式的感觉，而且还挺省空间、挺板正的，但是呢，它无处散热呀，那是堵得死死的呀。时间长了呢，橱柜也会跟着发潮。其实这种设计呢，看起来是比较高级，但是实用性真的不高。时间长了啊，冰箱超负荷运转，搞得厨房会有臭味，很难闻啊。所以大家呢，在装修的时候，如果考虑到内嵌冰箱，那一定要做足通风口啊，宁愿说多花点时间研究这个小事儿啊，不要以后后悔啊。有时候呢，家庭就是这样，表面图一个美观整洁，其实我们也忽略了一些小小的细节，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啊。所以呢，想要提醒大家，这个冰箱啊，真的别什么都挨着。遇到费电呀、发热、发潮、危险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只要碰了一个，咱们尽早做一个调整，那么生活就会舒服很多呀。

0: 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9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刷刷朋友圈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呀。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二手车代步首选究竟选谁呢？最近发现有很多车友在议论一个这个二手代步车首选，它就是大众的 Polo 啊。2014款的大众 Polo 作为德系经典小型车，一直是二手代步车市场的热门选择。它呢，凭借小巧、灵活、省油、耐用的特点，很适合城市通勤或者是新手练车。那么这款车的外观设计呢，非常经典，两厢造型线条很简洁，即便是过了将近10年也不觉得淘汰。有的车源呢，虽然说有4个面的补漆，但是整体质感依旧是很耐看。前脸呢和这个车尾的造型也保持着大众家族的稳重感啊。说到大众 Polo 这款车呢，它的车况差异是比较大的啊，不同车源的里程从0.8万公里到10万公里不等。如果说前车主爱惜的话，那它的机械部件磨损就会比较轻。比如说啊，这个网友说啊，在天津有一辆2015年4月份上牌的1.4手动风尚版，表显呢仅是跑了8000多公里，使用频率是很低的，车况也很新，也有车源有少许的补漆，但是没有发生过事故，机械运转正常，属于同里程当中车况扎实的类型。如果说这辆车它是2015年4月份上牌，到目前它跑

实用，有自动大灯、定速巡航、大屏倒车影像，日常使用很方便。安全方面呢，标配 ABS 加 EBD，前排的双气囊，车身高度啊，这个钢材比例呢是达到了60%，德系工艺啊，这个扎实感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啊。大众 Polo 的内饰呢，延续了大众家族的布局化，虽然说主要材质依旧是塑料，啊，但是这个细节呢，处理的还是很到位的啊。你像布艺的座椅呢，填充厚实，坐起来很舒适，像一辆啊跑了8万左右的1.6自动的这个 Polo，有了这个车况好的呀，这个是里面内饰是真的不错啊。说起 Polo 的短板是啥呢？就是它的空间了。前排乘坐感觉还不错，但是后排呢，对于说个子高一点，比如说1.75米以上的话，那是有点紧凑啊。不过呢，如果说日常代步呢，啊，带个孩子的话，完全是够用。后备箱的容积是能够放下3、5个书包，放倒之后，后排座椅还能够装下大件的物品，可以满足日常购物或者是短途出行的需求。在动力方面呢，1.4升的发动机搭配着5速的手动变速箱，兼顾燃油性啊和驾驶的参与感，适合呢喜欢手动挡的用户。1.6L 的这个发动机搭配6档自动的变速箱，动力更加的充足，加速时呢能够感受到不错的推背感。那工信部综合油耗是100公里6.2升，日常呢使用起来是很省油的，加一箱油能够跑很久，尤其是在油价特别高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小 Polo 的话，确实是能为你省不少钱呢。那么在价格方面呢，像2014款的 Polo 啊，它的二手售价呢从1万多到4万多不等，具体呢还是要看一下现车的车况，包括它的里程啊和配置。比如说呢，1.4L 手动风尚版大约还得会卖2万大点啊，这个1.6升的自动舒适版呢还得4万多，那相比新车指导价8万到12万，它的性价比已经很突出了。那咱们在选择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呢，建议去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做一个全面检查，比如说呢，来啊查一查，这个什么博士检测呀，或者是有一些懂车的朋友帮你来看一下啊，尽量呢避免事故车、泡水车和调表车。入手之后呢，可能会需要简单的整备，比如说更换机油啊、刹车油、火花塞儿，或者是底盘球头、避震的胶套，费用也就2、3千块钱。整备后，这个车的性能那是更加稳定啊。啊，如果说觉得这个 Polo 的空间不够用，那么也可以考虑一下同年份的大众朗行，这个大掀背设计空间更大，适合呢需要兼顾空间和灵巧的用户。比如说呢，啊，这网友说他手里有一辆这个是2014年的朗行，原版原漆，底盘呢很干爽，后备箱呢大掀背，确实是能够放很多东西，整备之后性价比也是很高啊。

至于说这个大众 Polo 这款车呢，还是很推荐的。为什么？因为它毕竟是德系车。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说这个德系车的寿命有多长？如何能够延长德系车的使用寿命呢？有网友问到了，说德系车能不能开上20年？这我感觉分人儿吧。网上有很多朋友说呀，德系车根本开不剩20年，这话呢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全对啊。德系车呀，不管是奔驰、宝马、奥迪，还是大众斯柯达，斯柯达是不是要退出市场了？啊，不管什么品牌吧，反正他们有一个共同性是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还能开3年。这德系车呀，如果说前面这3年你做好了正常的保养，那车子真的是非常优秀，方向十分精准，底盘。

而的稳定性相当好了，刹车制动很给力啊，操控感、驾驶乐趣都能给到你，开起来更加有自信啊。关键是一到了这个第七年、第八年、第十年，如果说不舍得花钱保养，那么这个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像底盘的橡胶件老化呀，发动机可能会有这个异响啊、高温啊、漏油漏水呀、烧机油、烧防冻液，还有烧什么这个。乳化的啊，反正这些吧，都是德系车常见的一些毛病啊。所以说呢，有一些网友就评论说，这个德系车呀，根本开不了二十年，主要是后期的维护成本太高了，很多人就不愿意再次投入，导致这个车况是越开越差劲啊。其实吧，咱们就是公平一点来讲啊，正常开的话，这德系车的平均寿命是能够到10年到15年的。如果说这个车主他是精心保养，比如说每10000公里就定期的去更换机油啊，这个滤清器呢，还都是换一些原厂的零部件，养成了温和驾驶的习惯，不开快车，也不急加速、急刹车，开个10几20年，真不是什么难事儿啊。你像这个大众旗下有一款比较很出名的车吧，就是捷达春天呐、捷达伙伴、捷达前卫，现在在路面上虽然说保有量可能这个比较低了，但是依然还是在这个奋战，还是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那么这个捷达前卫，它好像最后一代是可能是2011年就不太出了。现在是多少年？你想想，这已经是20多年了，对吧？你像你要说这个德系车开不上二十年这个说法，我觉得是过于绝对。一个是看车主的驾驶习惯是否精心保养，再一个也是看这个车况你怎么使用呗。你天天跑工地的话，那车磨损可大了。行业里面都说呀，这德系车的工艺是很精湛的，零部件质量很好，但是呢需要好好的养，如果说你不管不顾的话，那寿命肯定是缩短。对呀，就德系车它的原厂件那是相当好的，如果说你换了不是原厂的副厂的，那这个行驶质感那是天壤之别。咱们再来看一下啊，其他的品牌，比如说丰田能开10到15年，那也是大家比较公认的长寿型选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日系车呢，它比较重实用稳定，它的故障率很低啊，油耗很经济，维修保养也很便宜。而德系车呢，它比较注重的是机械质感和操控啊，动力啊，爆发力比较强，高速行驶底盘很扎实，变线稳健，适合经常跑高速的人，但是这个后期保养呢得格外上点心啊。咱们来看一下数据啊，2025年的数据显示，日系混动车型百公里油耗是比较低的，德系的涡轮增压动力是比较强，但是后期它的故障率也是挺高的。这个德系车呀，在咱们中国市场销售量特别好，不是说它因为能够开上二十年，而是因为同级别同价位里面真的好开的，综合起来质量比较好的，在2020年吧，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还都是国内车企销量的前两名， BBA 豪华品牌销量都超过了70万辆啊，宝马呀、奔驰、奥迪占据着豪华车市场的前三，保时捷呢是这个在中国市场连续6年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不过呢，这个日系车也在崛起。2020年，大众全球销量被丰田给反超了，就丰田卖的比较好了。帕萨特呢，这个碰撞门事件也是影响了上汽大众的销量，但是豪华品牌依然是保持着增长啊。要说到底呢，这个德系车能不能开二十年，关键还是在人啊，看这个车主是否是精心维护，好的话开个10几20年没啥问题啊，不管不顾的就
咱说就是狼灶的。

的话，那七八年可能这车就提前就下线儿了。嗯，这德系车的优势啊，就是比较好开啊，操控很好。它的劣势就是后期维修的这个成本比较高。就德系车年头大了以后，你说不烧机油、不漏机油的很少。至于咱们在买车的时候到底是选择德系还是选择日系，要看自己的需求啊。经常跑高速的话，喜欢这个驾驶质感，可以去看一下德系。如果说注重省心省油的话，可以购买日系车。啊，咱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来自江苏的这位网友说呀，我买的是高尔夫跨界车。高尔夫我知道，你这跨界是啥呀？这款车我还真不太了解啊。说高尔夫跨界车，买到手啊已经13年了，车况非常好，发动机啊底盘运转是正常的，只要说按时保养、正规操作，开个20年没有什么问题啊。他没说这个车他是买的新车还是二手，反正他到他手里面已经13年了，目前的话发动机是正常的。这个湖北老葛这位网友说呀，我的是大众速腾啊，速腾这个车可以啊，这个车真的不错呀。他说这个车呢今年已经14年了，跑了多少了，跑了30万公里了，正常保养没啥问题，依旧在战斗啊。对呗，就是德系车它的一些优点呢，你得真正的去驾驶感受你才知道。如果说你拿一些这个配置呀，一些这个外观的造型来要求德系车，它可能给不到你啊，因为大众车它就是比较稳重啊，它追求就是一个注重的就是驾驶质感。

还有这个网友说呀，说德系车后期要舍得花钱保养才能得当。其实我感觉，无论是什么车，只要到咱们手里面，你都得精心的去爱护它、保养它，是不是？你如何对待这个车，它就会如何来这个回应你，是不是？你狼造的话，它有一天它真给你坏道上了。话说回来了，无论是这个国产呢啊，德系啊，是日系的，无论是什么车型啊，只要是您喜欢啊，这个车呢能够满足你的日常需求，平时上下班代步而且很省心，那就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车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7: 解封离汉高速通道有序恢复内外交通。
18: 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武汉，他回来了，一切都重新开始了的感觉。
19: 热干面，热干面，就是热的好吃。
20: 武汉已经苏醒，但人民不会忘记。
21: 谢谢你们，白衣天使们，一路平安，谢谢你们。
6: 历经百转千回，那些无法被时光冲淡的。是精神的凝聚，价值的沉淀，那些始终激励人们前进的，是家国的书写，大我的境界。
20: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 英雄的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群体和全体中国人一起，经受住了历史大考，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1: 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
3: 到，
1: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3: 到，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尖刀连
3: 到，
1: 中部战区总医院战役党员突击队
3: 到，
1: 辽宁、上海、广东支援雷神山医院医疗队
3: 到，
1: 江苏省人民医院援武汉重症医疗队
3: 到，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援鄂重症救治医疗队
3: 到，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家援鄂抗疫中医医疗队
3: 到，
1: 天津市对口支援恩施州疾控工作队
3: 到，
1: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专家组
3: 到，
1: 抗疫英雄
3: 到
22: 到
3: 到，
23: 竭力所能，不辱使命。
20: 白衣为甲，大义逆行，浴火重生，山河无恙，有白衣天使，就有百姓心安。
6: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伟大抗疫精神，因白衣战士的守护而熠熠生辉。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致敬时代楷模，英雄的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群体。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老歌。那么所谓的老歌在你的概念里是什么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旧旋律，有很多新歌里面其实呢是有着那些旧日情怀的。最近两年呢，怀念青涩致敬青春的电影和歌曲很多，触动了多少人的这个怀旧的情绪，还有就是什么怀念初恋的那根神经啊。说到有关于怀念青春的歌曲，你最喜欢哪一首呢？在节目开始，我想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歌，叫做《初爱》。这首歌充满着怀旧的气氛，用弦乐和民谣吉他把你拉到青春校园的记忆里面去。这首《初爱》，杨宗纬用校园的初恋那种爱来表达对任何事物都要找回初爱的那一份纯粹的力量。我很喜欢杨宗纬的声音，这两年呢，他的声音变得更有层次了，清亮少了一些，多了一些沙哑，但正是这些沙哑让人能听到欲罢不能的意味，那种要破不破和略带一些干涩的嗓音进到你的耳朵里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化学反应，就好像是微凉的风穿过你的耳朵，然后你就会想起自己的、别人的、 小说的电影里的那一些故事。杨宗纬一直是特别投入和认真的人，可能正因为如此，他的歌声才能够打动你的心。有人说百无一用是深情，可是如果他是杨宗纬的话，深情怎么会没有用呢？他就化成杨宗纬的歌声，穿过你的耳膜，穿过你的右心房、左心房，那么的温柔，好像所有的旧日时光都不会褪色，好像所有爱的勇气都不会让你羞愧。这原生的爱的力量，就是所谓的初爱吧。一起来听杨宗纬《初爱》。

希望杨宗纬的声音也可以打动到你。这里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怀念过去某个时刻的生活，可是其实没有人可以左右你的人生，只要你多一些勇气去坚定自己的选择，向所有美好的旧日时光道歉，因为我将你们赋予了一个不珍惜的曾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那些歌，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情。希望我们在电波当中分享到的这些歌能够打动到你的心。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呢，实际上奠定了莫文蔚她自己的歌唱风格，1997年的一支作品，它让莫文蔚彻底从歌坛的票房毒药当中走了出来。一起来听电台情歌。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

这首歌叫做《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三位歌手的合唱，你能听得出来他们的声音吗？罗大佑、周华健和赵传，还有李宗盛，对，其实是四位歌手啊，刚刚落了一个，把赵传给忘了，对不起。罗大佑、周华健、赵传和李宗盛四个人来合唱的这一首歌，这其实呢真的是一首老歌了，1991年的一首作品。好像这一首歌的传唱度不算特别的广，但是呢在这个中国最强音的12强致敬导师的舞台上呢，把这首歌拿出来唱过。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陈慧琳。我一直觉得陈慧琳呢还是唱粤语歌最动听，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是有国语的版本，国语版呢叫做不要说抱歉，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听到的是他最初的粤语版本呢。粤语版本是出自于2004年陈慧琳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是非常简单的这个配乐，只有这个钢琴版的配乐啊，编曲上没有很多花哨的动作，直接就是钢琴曲做主旋律，再配上一点点的小提琴作为点缀的，非常动听的一首歌，陈慧琳，对不起，不是你。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听到的是周杰伦，周杰伦呢在早年的时候出过一首歌叫做《听妈妈的话》，非常的火，然后呢他觉得不能这样不公平嘛，也要为爸爸写歌嘛，所以呢在他去年的新专辑里面我们听到了这首《听爸爸的话》。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轿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08777。

0: 7721，1860008777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影，
9: 《风从东方来》。
11: 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民族音乐当中，和你说话，和你共享。来听一首情歌吧，柯尔克孜族的一首情歌，请问你爱不爱我，姑娘。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3: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这一程一路山水一路歌，我们去到的是陕北。你听得出来吗？陕北的歌，无论是信天游还是情歌，他们都是发自内心，气出自丹田，音随情走，情真意切，音乐是起伏跌宕，直冲云端，或者是旖旎婉转，不亚于江南。我相信不仅仅那小伙的心上人闻声要登高招一招手，就怕连过路的行人也要平息肃立，向歌声传来的方向久久的眺望。我想这就是旅行的魅力，也是在路上听音寻路，让音乐伴随我们旅程的深远的久远的魅力所在吧。陕北的民歌对花音乐专题，只是专属于这一个时段的，跟着音乐去旅行陕北之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

0: 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拼命三郎石秀在杨雄家里边发现了海和尚和潘巧云，已经暗中的勾搭成奸了。
6: 他觉得，
5: 我可不能让我哥哥禀关所杨雄戴这绿帽子。他思来想去，最后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买卖不做了，把这账目跟潘老太公一交代，找到杨雄，要跟杨雄把这件事说透，看看杨雄下一步究竟怎么处理自己的妻子。单说这一天，他真就把杨雄找到了，两人喝着酒，喝着喝着，杨雄就问他，你干嘛今天是光喝酒不说话呀？好，大哥，小弟今天就实话实说。哥哥，你整天为官府的事儿忙前忙后，有的时候经常夜不归宿，你有一件事儿可没发现呐？
6: 你说什么事儿？
5: 哥哥，这件事儿我跟你说出来，你得做好准备，千万别发火。但是你得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因为咱们是男子汉呐。兄弟，啰嗦什么？你就直话直说。好，大哥，你家嫂嫂别看这人表面没什么毛病，但是他已经背叛了你呀，那可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呐。杨雄听到这儿，当时是目瞪口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紧接着这拼命三郎石秀就把他知道的、他看到的情况跟病关所杨雄他这哥哥从头至尾是说了一遍。杨雄心里就合计，能这么严重吗？我这夫人在我面前从来看不出两样啊，对我是体贴至威呀。但是他知道石秀是绝不会说假话，他就开始思考上了，这件事要是有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就在杨雄思想在激烈的斗争的时候，石秀接着又说了，哥哥，我说的这话是千真万确，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您呐先考虑考虑，但是有什么事儿，兄弟保证是在所不惜，就是咱哥俩保证够意思，你让我把嫂子杀了我都敢。但是那话他没说出口。杨雄听到这儿，当时就挂不住劲了，嘿，这个贱人，我要把他撕碎。杨雄可真急眼了，哥哥你息怒，今天你回到家里边千万什么也不要提，你呀需要的是证据。 你在官场上待这么多年，你应该了解，要是没有证据，那就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就看你能不能等他几天。假如明天你就假装啊，到衙门里去值夜，然后在五更之前，最好是二三更回来敲门。我想哥哥就有你好看的了，然后怎么发落我就听你的。哥哥，就看你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了。你可别当大豆腐啊。什么意思？你到时候可别囊下来呀、啊。石秀这是在给杨雄鼓劲儿啊。但是石秀说完了这番话，他怕杨雄一旦要是漏了，人家做好准备，哎，人家不来那就麻烦了。石秀是千叮咛万嘱咐，哥哥你可。

0: 千万别在今天晚上把话说出去，如果要是说出去，那就完了。嘿，到时候你是什么证物也没有。说完了之后，两个人又干了几杯酒，杨雄是憋了一肚子气，什么也没说。他心里边啊，可以说是翻江倒海，那滋味啊，甭提有多难受了。那么也就在这时候啊，来了几个虞侯，就是官府里那些小官员。这几个虞侯要找杨雄有事儿，正好找不到杨雄，一看杨雄在这儿喝酒呢，快快快，知府相公啊，等你有事儿啊，让我们来找你。这几个虞侯拉着病关所杨雄就走了。原来是知府的相公老爷呀，让杨雄练两道武艺，他要长长见识。因为这官府相公是新来的，他听说杨雄武艺超群，他想亲自见识见识，就派几个虞侯四外去找杨雄。再说病关所杨雄现在是憋着一肚子火气，可是官身不由己呀，他只好硬着头皮到那儿啊，先应付应付再说。当杨雄被这几个虞侯带到知府之后，知府啊正在那品着茶，观赏这几个虞侯使枪弄棒。这一看病关所杨雄来了，知府是非常高兴，又让人备上了酒，亲自给杨雄倒了一碗酒。杨雄的干了之后，就练了一趟拳脚，呵，练的是步步生风啊。这知府相公老爷可是大开了眼界啊。杨雄练完了，知府相公又摆上了酒席，把这些虞侯都请来了，大伙啊是没少喝。要说喝酒，你可别带气喝酒，带气喝酒啊，喝不进去，越喝越憋气，越喝越窝囊。尤其是杨雄心里压着一股毒火，他呀恨不得一下子抓住证据，把这夫人给他撕碎了。所以喝着喝着就觉得这酒压气，可是呢还不能发泄。那么这几个虞侯，你看你一杯我一盏呢，就劝起来了。要说这人心情不好，他容易醉，确实不假。喝着喝着，杨雄就喝多了，喝多了，你看他离了歪斜的，勉强的站起身。大伙一看，哎呦，今儿个病关所杨雄怎么了？没喝多少啊，怎么就醉了？得了，别喝了，赶紧派人呐，把他送回去了。你看这些人扶着杨雄就给他送到家了。杨雄到了家之后，可以说已经喝的是不省人事了。那莹儿啊特意搀扶着杨雄上了楼。莹儿心想，今儿个海和尚你可别来呀，不可能来呀。莹儿把那香桌不敢再摆出去了。这时候杨雄晃晃荡荡的上了楼了。上楼之后啊，这个夫人就是巧云把这小油灯就点着了。杨雄坐在床上，莹儿马上就给杨雄脱鞋。这夫人呢也会来事儿，又给他摘头巾，又给他解衣服。再说杨雄啊虽然喝多了，但是看着看这夫人呢，哎呦，这酒劲就涌上来了。常言说得好，最是醒时言，就是有些酒话你看平时不敢说，借着酒劲就能敢说出去。他用手一指，你这个贱人婊子，我早晚有一天我要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这夫人一听，哎呦，当时这心里就凉了半截啊。那么杨雄说完这句话呀，扑通一下子躺下了。躺下之后嘴里边嘟嘟囔囔的继续说着酒话。 你这个贱人，你这个泼物，我一定要把你，一千刀万万万。嗯，他没说完话呀。睡了。他睡着之后啊，夫人也不敢睡呀，因为这夫人心里边有愧呀。就这样，天也快亮了，杨雄也醒酒了。他醒来之后就觉得昏昏沉沉呐。哎，他睁开眼睛一瞧，夫人穿着衣服坐在床上，眼泪汪汪的，而且一边嗨声又一边叹气：“
1: 哎，奴家命苦啊！哎呦，奴家这今后怎么活呀？怎么见人呐？”
0: 杨雄这时候就清醒一些了。嗯，你哭什么呢？啊，你穿着衣服一宿没睡觉？这夫人呐，不管你怎么问，就是一个劲儿的哭，一边哭啊，一边细声细语的说着话。
1: 我爹我娘当初把我嫁给王亚斯，只指望一竹竿是打到底，不想半路相抛，这王亚斯短命鬼抛弃了奴家，自个儿啊上西天了。今天嫁给你，我十分佩服你的豪杰，你又是一条好汉，谁想啊，你也不给奴家做主啊。
0: 这杨雄更纳闷了，难道谁欺负你了？真要有欺负你的，我是你的丈夫啊，我就应该给你做主啊。这杨雄这时候啊，砰的一下就站起来了。
1: 哼，官人呐，我本不想说，因为我怕你呀和他掰脸。再说你们男人的脾气性格都很暴烈，一旦要是出了其他的差错就不好了。可是这些事儿我不能不说呀，我如果不说，这口气出不去啊。杨雄这时候机灵一下子，昨天石秀跟我说的那番话，可是今天这夫人怎么说了这番话呢？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1: 你呀还没看出来吗？一个月三十天，可是你在家里边住不上十天呐。
0: 自从你那天领来你的那个弟弟石秀到咱家来，
1: 一开始来的时候还好，
0: 在我面前呢规规矩矩的，可是
1: 时间长了，当你不在家，他呀偷偷的经常用眼睛看着我，而且是不怀好意。这还不算，有一次啊，莹儿不在跟前，他偷偷的还摸摸我的肚子，问我身否有孕，年方多大。当时啊，我一甩手，我就把他的手打掉了。本来我要生长起来，可是我又怕别人笑话，我这些话只能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我可不能打你的脸呐，因为那毕竟是你新结拜的弟弟啊。我就天天盼你早点归来，可是昨天你回来了，喝的就像一滩泥。我本想跟你把话说清楚，可是你也不容奴家细讲啊。如果让奴家把这话都说完，你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当这夫人倒打一耙说出这番话，如果杨雄真是个好男人，你就把这几个人的眼珠都找到一块儿， 对上一下子不就得了吗？
0: 可是杨雄听了，腾的一下子这心中的怒火就起来了。哎呀呀呀，石秀啊石秀啊，你可真应了那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真是瞎了我的眼睛，看错人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啊，
1: 我拿你当我自己的亲弟弟，让你替我照看家里边。
0: 哎呦，你怎么连你家嫂嫂你也敢调戏？
1: 杨雄可真急眼了。
0: 杨雄腾腾腾腾下了楼，把他老丈人叫起来了。我说岳父大人呐，杀猪宰羊的买卖到今儿个就算告一段落，你跟这石秀把账啊算清楚，该是他的让他拿走，该是咱的咱留下。
1: 这老太公一听，哦，怪不得昨天石秀把账目都跟我交代完了，然后还告诉我都谁呀，欠咱们多少钱，还有哪个饭馆子欠咱们多少肉款。
0: 哦，感情这哥俩翻脸了。他虽然对石秀感情特别的深，可是这石秀毕竟是外乡人呐，自己的姑儿才是自己的家人呐。石秀这天早晨起来得很早，他一看病关所杨雄的态度可不像昨天了，由打他岳父的屋子里边出来，看了看石秀，是一声也没吭，一扭脸。石秀干什么的？在江湖上也混了这么多年，还做过买卖，看人家脸色长大的，什么事能瞒过石秀啊？他心里边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夫人呐，来个倒打一耙，把我给告了。行啊，算你狠，咱呐齐宝轮看账本，走着瞧。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连招呼也没打，离开了杨雄的家。石秀走了之后，他呀可没离开这济州府啊，在附近有个小客栈，找了一间房子，他偷偷的住下了。为什么石秀不能走呢？因为石秀这个人呐，处人讲原则。杨雄跟我结交这么长时间，这个人本质我了解。我要是不把这事儿弄明白，万一这海和尚和这个淫妇他们一使坏道，哎，弄上一杯毒酒就能坏了我哥哥的性命。现在呀，他是蒙在鼓里，听信了这夫人的闲言，心里边恨我。我呀跟他解释也没用，但是我一定让我哥哥早晚有一天得明白这件事儿究竟是谁的过。我从现在开始，我得探探这个海和尚什么时候他还能来。海和尚，海和尚，只要你能再到杨雄我哥哥家来，我就让你再也别想回报恩寺了。当天晚上回到店里边，睡到四更天，他就起来了，挎着一口防身的腰刀，悄悄的开了店门，是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了杨雄住那宅院的后院，也就是巷子头那死胡同，趴在那儿啊，暗暗的就张望。正好这工是五更，杨雄这天晚上还真就没回来，衙门里的事儿多呀，他就住在衙门里了，在衙门里当值。这时候啊，头陀夹着木鱼来到这巷口，把脑袋呀四外的探一探，看一看。石秀这时候啊猫起来了，不能让他发现呐，他就闪在头陀背后。这功夫啊，头陀刚要拿起这木鱼要敲，还没等这声啊响起来，石秀在后边一伸手，一下子就把这头陀的嘴给捂上了，然后这只手提着这把刀在他大脖子上一横。这个头陀，你放明白点， 你要是敢高声喊喝，我就把你杀了。你要想留一条活命，你给我从实的招来。海和尚叫你来干什么？你要是有一句假话，我就把你的心挖出来。
1: 哎呀呀，哎呀，你可别杀我，你可别杀我。
0: 这个头陀呀，什么都说了，要说什么最可怕呀，这命没了最可怕。这人呢，要啥，哎，他得要命啊，其他的都是啊身外之物。
1: 这个头陀就说了，
0: 说是海和尚和潘公的女儿啊，早就来往上了，只要是杨雄不在家，他是必到，叫我在门后啊看着，看那个香桌为号，然后呢，我就回去给他送信儿。到了五更的时候，我在这一敲木鱼，就是给他送个信儿，到点儿了，别睡了，赶快出来吧。我再问你，他今天在没在这里啊？
1: 他现在呀，还睡在这杨雄的家。
0: 好，那么你现在要是敲木鱼，他能不能出来？能出来，肯定能出来。那好吧，我跟你借两样东西，一个是你这木鱼，一个是你身上这袈裟。
1: 行啊，借啥都行，你别借我命就行。
0: 哎，你看这头陀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石秀穿上了，然后石秀一伸手就把这木鱼拿在手中。石秀啊，一看他把衣服也脱完了，上去，哎，噗，就这一刀，当时就把这头陀给杀死了。石秀在他身上蹭了一蹭刀上的血，然后他拿起木鱼，梆梆梆，就敲起来了。再说这海和尚一听木鱼响，赶紧穿好了衣服下了楼，一闪身由打后门就闪出来了。那海和尚根本不知道今儿个敲木鱼的换人了，悄悄的喊了一声，我都出来了，你还敲什么呢？石秀也不搭理他。这功夫他就来到了胡同口，来到这胡同口之后，他还没能缓过神来，就听那个敲木鱼的头陀喊了一声，海和尚，今儿个你回不了报恩寺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
3: 所
4: 见，
3: 听
4: 所
3: 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4: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

0: 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

0: 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

0: 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2: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3: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4: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3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联合国难民署。

0: 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0: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天气方面，南方地区12号起预计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出战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在昨天的比赛中全部取胜，其中董天瑶经过3局鏖战淘汰了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亲爱的人，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2: 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呢正是墨西哥，最终2-1战平。时隔16年，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两队一共吃到3张红牌，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3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3地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希望这3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再次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
4: 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
5: 夏奇拉的献唱，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3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开场第9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西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被利拉抢断。
4: 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
5: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西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3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2名球员，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希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4: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
5: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兹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核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9人应战，成为2006年荷兰对葡萄牙各被罚下2人后，世界杯首支单场有2人吃到红牌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中卫蒙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但南非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6: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2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 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四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雷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四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对于中国球迷的好消息是，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中午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2: 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小组赛，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小组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波黑队。明天上午10点 D 组的比赛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7点16分，一度已经逼近一个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威胁夺取哈尔克岛。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2: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之后又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3: 特朗普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2: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3: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十一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3: 围绕是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美国各执一词。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实际上仍不顺畅。
7: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还处于基本上被封锁的状态，因为现在是美国和伊朗双封锁嘛。美国是封锁从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名义上说是只封锁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际上是封锁了绝大多数的船只。那么现在美国说伊朗没有封锁海峡，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军的引导和保护之下，一个月有200艘油轮出来，总计有1亿桶石油，但是它的量还是很小的，因为过去一天海峡就要出那个2000万桶石油，现在特朗普说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石油，所以这确实可能在美国悄悄引导一些船只出来了，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十一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3: 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说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又迅速称取消原定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方称，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伊朗则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国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行，伊朗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8: 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呢，对美国的确将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伊朗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国际石油价格已经再度上涨，美联储降息空间被压缩，特朗普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进一步上升。第二呢，就是盟友的不满情绪加剧。由于美伊之间的冲突长期延宕，那么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盟友都要为此来承担更多的国防及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第三呢，就是全球产业链的反噬。那么化肥、化工、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的断供正通过供应链向美国国内进行传导。但毕竟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绝对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局势升级的选择权确实更多落在美方。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就将继续进行军事打击，等于是主动承担了决策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 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却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如果以方持续在黎巴嫩战线作战，肯定会造成海湾战事的联动，那想要实现地区全面和平就会更加困难，而冲突的长期延宕也可能会持续升级，面临的这种全面失控的风险是难以忽视的。
0: 汤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昨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人们的生活。
2: 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0: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11: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10: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12: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聚数据29亿条，存储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10: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13: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桩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儿，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10: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两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14: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P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10: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 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15: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七批十二类一百余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余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10: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16: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驻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年来，人们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呢，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
3: 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2: 嗯，其实呢，季次票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能很多乘客之前呢没有注意到过。但是呢，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非常合适，非常划算。但是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
3: 那么儿童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
17: 记者在12306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向中国之声介绍，
18: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17: 吴新星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
1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0: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1: 400-0052-400。
2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3: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 你和我，
23: 我怎么了？
1: 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
4: 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5: 下个月不是你跟爸爸在说
6: 的什么事，
5: 这个又不是见不得光，
6: 他根本就是局外
21: 人。局外人，人家给他剃头发，
24: 那个、姓吴的女的。
25: 明儿，你赶紧回来一趟。
5: 妈不行了，
25: 妈肝昏迷了，
5: 都要送进重症监护室了，
26: 去世了。
27: 这遗产大家都有份，凭什么老大一团乱麻呀？混账！现在若想听你这话，你爸你妈还没死。
5: 墓地，我妈的墓地。
6: 我是为了跟我爸能够名正言顺的。
5: 你别指望你踏进我们家门，
26: 走开。过分了。
5: 再也不想看到你这个丑东西。
2: 多听听广播剧《钻石般的》。
28: 邹家是公务员之家，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老爷子和老太太均已年迈，就在小女儿邹米因公出差时，老太太因肝昏迷住院。
25: 米儿，你赶紧回来一趟，妈肝昏迷了。今天抽血做生化，早饭吃晚了，他让人饿。小翠怕牛奶太烫，掰了一块蛋糕给他吃，他吃了两口就睡着了，口水流到枕头上，嘴里还含着蛋糕呢。医生过来一看，瞳孔对光的反应都没有了。
26: 啊，哥，你别着急，我马上就准备回去。
27: 妈醒了，看来这几天都还不要紧，你等活动结束了再回来吧。
5: 哎呀，可吓死我了。妈呢？在你边上啊，快让妈接电话。
24: 什么昏迷哟？我是睡了一觉，你说好笑吧，我好像又变成小娃娃，睡在我爸爸的船肚子里晃啊晃，我奶奶还在旁边哼歌呢。
5: 你不要吓唬我呀，从这里赶回去好麻烦的。
24: 仨两口子瞎咋呼，我有什么法子。
5: 好了好了，你好好的啊，回头给你带个蓝宝石的戒指回去啊。
24: 哎呦，我要什么宝石嘛？
5: 下个月不是你跟爸的钻石婚吗？钻石是我买不起的，宝石总算也是个石嘛。
24: 要买也该是你爸买。
29: 来，我跟米儿说，把电话给我。
24: 米儿，你爸有话跟你说。
29: 米儿，你呀，买回来，爸给你钱，钻石爸请你代办的。
5: 那好啊，爸就是疼我。不对，是疼妈呀。妈，我回来了。
24: 哎呦，小米回来了。刚才你刘伯伯还问到你呢。
5: 刘伯伯？就是当年被您打的刘伯伯吗？
24: 干嘛提这档子事儿嘛？
5: 好，不提不提。妈，你呀，吓我一跳。
24: 嘿嘿，哎，我的宝石呢？
5: 喏，看，怎么样？这个是在伊斯坦布尔一家老字号买的。妈，您掂量着，还够分量吧？跟您老气质还配吧？这个戒指圈和底座可都是手工敲制的。
24: 戒指好看，手不好看喽。你看我这手啊，被针管都扎青了，怪难看的。
5: 你也爱美了哟。对了，我这还买了几个甲壳虫的项链，回头让小翠给护士们送去，我给您打点热水去啊。妈，你怎么让小翠把戒指拿到护士站去了？
24: 护士们看着稀罕，那就让小翠显摆去呗。
5: 嗨，我今天才知道，你也虚荣着呢。
24: 我都奔八十了，怎么不能虚荣一回啊？那，
21: 你把给小翠和护士们的那什么虫子拿一个给我吗？
5: 妈，这甲壳虫是埃及人的图腾，在古埃及所有的石雕和壁画里都有这种虫子推动太阳的图案。
21: 哎，这不就是屎壳郎吗？怎么他在我们这里推屎球球，到了埃及就去推太阳了？
5: 妈，埃及人认为在屎壳郎的推动下，太阳每七天就有一个重生，他们相信人的生命也可以这样循环，所以世界各地的游人到了卡尔纳克神殿都要围着一座甲壳虫石雕转圈，说是这样就能为自己的亲人求来新生。妈，我在大太阳底下为你一丝不苟转了七圈哦。
21: 那这个蓝宝石你拿去自个儿留着，你给我一个小翠那样的屎壳郎就行了。
5: 这不是您的，在这儿呢，这是我送给您的钻石婚礼物哦。来，妈，我给您戴上。

0: 二哥，嫂子给妈抽腹水，你知道吧？
1: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妈昏迷的时候，你嫂子帮忙抢救，我签的字儿。那时候你在干什么呢？公款旅游。现在你坐享其成不说，还想挑刺儿啊？
0: 对不起，二哥，我没有别的意思。这两天是双休日，我陪妈，你们都歇一歇吧。你和嫂子辛苦了，改天我去看宝宝。我给他买了一只非洲小鼓。
1: 哎，行吧，那先这样吧。正好这两天你嫂子没办法去妈那里，明天宝宝满百日，家里要请客。
2: 在小区门口，值班保安告诉邹米，有一位老太太在她出差期间来过两次，这个人就是乌朵。乌朵是邹米爸爸50多年来的情人，对此邹米从不知情。
0: 喂，乌姨吗？
3: 谁？啊，小米儿啊，你可回来了，上哪儿去了？你这个鬼丫头！
0: 出了趟远差，刚回来，挺忙的。快说，你有什么急事吧？大热天的，来回跑了两趟，事先也不打个电话看看我在不在家。
3: 完了，我再过来一趟吧。
0: 什么事啊，这么诡秘啊？还得见面再说。
3: 也没啥，老年大学组织了一场国庆演出，里头有我一个时装表演，我是来给你送请柬的。
0: 嗨，您留给保安又拿回去的就是这个请柬啊？
3: 我怕弄丢了，再说万一给人拆开了挺不好的。请柬还有一份是请你转交你爸的。
0: 这个又不是见不得光。咦，您怎么不亲自给我爸？何必让我转交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地址。
3: 这个
0: 无疑啊，您知道的吧，我妈住院了，情况也不是很好，我们全家都忙活我妈的病了，估计我跟我爸也顾不上去看你看你的表演了。无疑，我真去不成。我知道您对我好，比我妈对我都好，但我总不能放着生病的妈妈在医院里自己去消遣娱乐吧。
3: 小米儿，我就是希望你跟你爸能过来，请柬我还是给你送过去吧。
0: 好了好了，我要上地铁了，你也别再跑了，到底也上了点年纪了，你要真想给我请柬，去破费几张邮票给我寄过来吧。
3: 邮寄丢了怎么办？
0: 乌姨，地铁里太吵，我先挂了。妈，屎壳郎还真招你喜欢啊，还用得着放大镜了。
4: 小米儿，来来来，你看这屎壳郎身上的暗纹呢，好多哟，灯照上去四下闪光呢，真好看
0: 呀。真是好看哎，我还没发现这甲壳虫身上有这么多切割面，闪亮亮的。
4: 这是啥味儿啊？
0: 猜猜。
4: 哪来的热干？

0: 包子被别人笑话。我呢，反正拿到这本书就是当了真嘛。后来有多少首长动我的念头，我都不想了嘛。不然今天呢，我很有可能就是某某某的夫人喽。
1: 你和爸终成眷属也真是幸运。那时候的红色婚姻很多都是强扭的瓜呢。
0: 不提喽，等到结了婚才晓得他老家有老婆。他回山西老家去离婚，他还让媳妇怀上了。这件事啊，等到你爷爷用破棉袄裹个光屁股小子找上门来，我才晓得。就是你大哥邹和了。
1: 妈，您还是没怪爸吗？到底您爱我爸。妈，我把干面捣碎了，来，我喂你吃。
2: 奶奶吃什么东西呢？吃这么香。您呀，可只能吃流质的哦。
0: 指什么指啊？难道你们都要我做饿死鬼啊？
2: 面条也算是半流质，不算违背医嘱，您就放心吃好了。奶奶，咱量量血压。
1: 来，妈，量血压喽。
2: 奶奶今天表现好好哦。今天是双休日，医生不查房，奶奶就放宽心养精神吧。
1: 对了妈，你当时为了什么事扇了刘伯伯一巴掌？
0: 我看他不顺眼嘛，当初派他一起来接管邮政局，我就看不得他那个自作聪明的样子。地下党会搞情报，也不能搞到自己人身边来呢。
1: 他搞什么情报了？
0: 哎，他偷看别人寄给你爸爸的信呢。
1: 那怎么可以？违法的呀。
0: 嗯，他当然不承认偷看呢。
1: 他说了什么？
0: 我当时刚生了你，他对我说了，你呀，生娃不能生得太密，当心你家老邹啊，在外头沾上年轻女人。我说你姓刘的莫非吃了屎啊，满嘴臭屁。我跳起来就打他一耳光。
1: 难怪您当时一下子就没有喂我奶。
0: 哎，我们那时候拆查可疑信件都是用蒸锅，拆过以后别个是看不出来的。我留了心去查你爸的邮件，还真查到一封寄给你爸爸的信。
1: 谁寄的？写了什么？
0: 没写啥，就是画了颗红心，还夹了一绺头发。嗯，恶心的很呢。
1: 谁寄的嘛？
0: 你认得的那个姓乌的女的，她有乌克兰血统吗？头发跟别个不一样。你爸那时候啊，专惹小女孩子喜欢。要不是当初怀了你二哥，我们就跟大部队南下了，他就当了这个宣传部长喽。
1: 哦，妈，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在刘伯伯面前夸耀你跟爸的钻石婚了，不就是因为这封信气气他？妈，那爸知道这件事不？
0: 嘿，我是吃什么饭的？我把姓乌的信截下来，他过后啊再不敢寄啥情书了。
1: 那你就怪不到爸了，他根本就是局外。

0: 人吗？
1: 他是局外人，局外人，人家给他寄头发，嘿。
0: 这封信还在吗？
1: 后来闹文革，有人贴大字报说你爸有这件事儿，说的是有鼻子有眼。我猜呀，就是那姓刘的作的怪。造反派逼我上台揭发，我啐了他一口，说："你们血口喷人呐！"人家好好的女孩子还嫁不嫁人呢？你们造孽不怕遭报应哦！我又跟你爸说，没有的事儿，你怕啥怕呢？大不了啊，我拿根棍子牵你去讨饭。回到家，我把那封信呢，一把火烧了。我怕造反派来抄家呀！哎，后来我只要跟你爸一吵架，我就后悔得很呢。证据不在了嘛。
0: 哎呀，妈呀！你后悔什么呀？你伟大的很啊！
1: 你真的这样想啊？嘿嘿。
0: 妈，我真是这样想。妈，我不知道有多爱你呢。我让妈自己跟您说。
1: 喂，老邹嘛，你今天过来不过来呀？小米儿说，医院门口能买到武汉的热干面，那让他给你买一碗尝一尝啊。对喽，过来吃一碗嘛。
2: 代表你去给咱们家曾孙子过百日呢。
1: 那你晚上过来吧，
2: 好，晚上过去。
1: 明儿给你电话。明儿我睡会儿，你看看电视。小翠跟你嫂子都喜欢看啥子达人？
0: 妈，

0: 二哥，妈不行了，刚刚送进重症监护室了。
1: 啊？怎么回事啊？我们在的时候，妈可是好好的。
0: 医生说，出了腹水之后，妈的良好状态其实一直都是回光返照。
1: 什么意思呀？推卸责任是吗？当初他们怎么说这话呀？
0: 你们要不要都过来呀？
2: 敏儿，妈进了重症室，暂时就是安全的，你不要怕啊。
0: 我怕呀。
1: 哎呀，我们这里是一团乱麻呀，我们今天才知道爸妈早就把别墅过户给邹和了。你想想，邹麦和佩佩那两口子能罢休吗？这都快动手了。
3: 你们眼里还有老人没有啊？邹和家人口多，条件不好，爸妈这点主都做不了吗？
1: 这遗产大家都有份，凭什么老大可以独吞呢？
3: 混账，什么遗产不遗产，你爸你妈还没死呢。
1: 爸，你分明就是偏心的，大哥跟我们几个又不是一个妈生的，干嘛给他别墅呢？
3: 你说的是什么话啊？邹和是我亲生的，是我亲儿子，我把自己的别墅给他还要经过你同意？我一个子儿也不给你们。
1: 那你也得替我们几个着想啊，不能都让大哥享福了，让我们去受穷啊。
3: 这事儿我说了算。
0: 爸，刚才医生宣布妈走了。
3: 啊。
4: 三天后，老太太下葬，全家人在墓地聚集，个个黑着脸，只有邹米哭得像个泪人。封墓穴的时候，邹米把银甲壳虫放进老太太的骨灰盒，又把钻石婚戒指、那枚蓝宝石戒指交给了老爷子。
5: 哎呦，小米儿啊，你可总算回来了。
6: 你是不是又跑了几趟？
5: 跑了两趟。哎，这天真是太热了，来来回回我好折腾啊。小米儿，你这是从哪儿回来呀？
6: 墓地，我妈的墓地。
5: 小米儿，大姐她去世了。
6: 是啊，对你来说这么重要的事你不会不知道吧？啊，你明明知道我妈重病住院的事，怎么会不知道我妈去世的消息呢？
5: 小米儿，小米儿，你我
6: 你还想说什么？我妈活着的时候对我不好，全都是因为你。你哄着我对你好，好让我妈心里头不舒坦，结果我妈怨到我头上来。我小时候没有妈抱，没有妈养，全都是你害的。
5: 小米儿，你都知道了，
6: 你到底想怎么样？我爸是有妇之夫，当年你就知道你们俩不可能在一起了，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是不死心？我妈跟我爸的钻石婚终究没有过成，你开心了？
5: 我没这么想。
6: 你没这么想？哼，这么多年你这么熬着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跟我爸能够名正言顺吗？妈的钻石婚没了，你想接他的班，帮他过这个钻石婚吗？
5: 那我也爱你爸这么多年了，不能有个盼头吗？
6: 就算我妈不在了，你也别指望能踏进我们家门。有我在一天，你就当我妈也在。
5: 小米儿，你太过分了。
6: 我过分？50多年了，你阴魂不散，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你走开，再也不想看到你这个丑东西。
4: 晚上，邹米点燃一炷香，守着老太太的照片，忽然之间想不明白，乌朵究竟为何迷恋爸爸长达半个多世纪？难道他也想把自己打磨成一颗钻石，以求恒久吗？
7: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钻石般的》，编剧石静，老太太由月下泛舟饰演，老爷子由陈埃饰演，邹麦由刘洋饰演，邹素由波洛饰演，邹米由蓝雨饰演，乌朵由世纪爱饰演，护士由文竹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